0: 简流程、优服务、实化解四大核心，紧扣民生保障和社会基层治理，全面优化制度设计，核心目的就是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吸纳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切实提升维护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能力水平，实现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1: 这是您刚才针对于这个2023年修订的，相对于做了一个比较，然后把它其中完善的部分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么为什么进行新的修订？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他在听了之后能够大致有一个了解，但是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里面又有哪些比较重磅升级的亮点政策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可能普通市民或者是企业又能不能够在这个新的条例当中享受一些实实在在的利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有请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李森林李科长来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介绍。李科长您请。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李森林。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亮点很多，我们梳理了五大民生利好，全都和大家的日常生活、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第一，扩容涉案范围，畅通权利救济渠道。新条例新增了5类13项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比如当事人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惩戒措施不符，对交由行政部门就学籍开除、退学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符，对学位授予相关决定不符，对公务员及参公人员招录中违纪处理决定不符，均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同时，条例保留兜底条款，把以往行政监管、行政确认、行政协议当中不少维权渠道模糊的争议一并纳入了复议涉案范围。第二，拓宽申请主体，升级服务便民主措。新条例扩大了复议申请人的范围，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职能的村委会、村民小组及业主委员会都能独立提起复议，方便群众集体维权。持续畅通多元申请渠道，推广应用掌上复议线上平台，并明确线上与线下申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另外，细化申请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降低群众维权的时间或经济成本。第三，优化审理机制，具体实质化解纠纷。针对重大疑难、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新规明确可以提及审理，下级机关也能申请上级提审。新增合并审理制度，完善当面询问、现场勘验、专业鉴定等调查方式，健全行政复议委员会运行机制，吸纳专家学者律师等专业力量参与审议咨询，提升审理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明确要求复议机构坐实行政争议实施化解工作，健全复议调解机制和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程序，持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时效。第四是压实监督职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新条例系统梳理了复议机构关于争议调解、督促履行复议决定等十项核心职能，要求各地健全行政复议工作机制，保障复议机构依法履职。同时建立了复议反馈整改追责机制，打通行政复议和监察监督衔接渠道，完善线索移送、信息共享，倒逼行政机关规范执法。
1: 这个您是从四个方面做了一下相关的介绍，因为它确实是跟我们这个相关的普通民众，包括一些企业，它是有相应的关联的。那刚才您从四个方面，包括它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向上向下的过程也都做了介绍，可能听到您这么一介绍，我们大概能够了解新规的这种普惠性。那针对这一次的新规落地实施的话，宜昌有没有推出针对性的落实举措，还有包括像便民的一些新的政策呀，能够让这个新规更快的去能惠及我们的群众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为推动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落地见效、惠及民生，近期呢，我市重点推进了三项工作。一是强化统筹保障，夯实工作根基。我们六月底市政府常务会组织专题学习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研究部署全市行政复议工作。按照会议精神，市政府将加强对行政

0: 复议工作的全面统筹领导，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政府压实主体责任，持续强化人员编制、办公场所等基础保障，全面对标新条例的规定，补齐力量短板，阻挠行政复议工作运行基础。第二呢，是提升办案能力，优化便民服务。七月初呢，省司法厅在宜昌主办了全省行政复议案卷评查活动，我们抢抓有利契机，组织全市复议工作人员开展新条例的专题培训，吃透新规要点，统一办案尺度，严格按照新规审理各类案件，同时对照新条例的新要求，持续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更新完善办事指南，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落实线上申请、一次性补证告知等便民举措，持续提升群众办事的便利度。三呢，是强化监督效能，坐实争议化解，督促各类行政机关严格落实依法行政主体责任，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履职全流程，加强重点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和合规指导，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健全复议案件常态化研判机制，定期梳理高频争议类型和突出执法短板，向相关部门下发建议书及提示函，督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警示一方的效果，推动矛盾源头化解。
1: 这个是刚才就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规，它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去惠及到各位这个听众或者说我们的老百姓，您从三个方面也做了一些介绍。今天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司法局。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有各位听众朋友有涉及到目前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想做一些新的了解，包括我们在这个行政复议方面对于我们的市民有哪些便民的服务举措，那么您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回来继续收听。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2: 宜昌市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弄的？
3: 这都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4: 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为您进行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栏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今天呢，我们的各位嘉宾会就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如果说您对于行政复议的相关工作，包括便民服务的举措，还有针对您比较关心的行政维权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了解，6862093和6862094，我们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刚才呢，两位嘉宾也就行政复议的相关的一些具体内容是什么，包括新的这个实施条例会有哪些便民举措等等，给我们做了一些解答。但是说到行政复议工作，我们也了解到，从行政复议法在2024年1月1号修订实施以来呢，宜昌市行政复议维权首选率呢是大幅度在上升，而且复议的案件数快速增长。那面对这种形势的话，宜昌市在提升行政复务工作质效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我们接下来呢，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范局长，就这方面也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范局长您请。
5: 好的，2024年1月1号。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的3年是宜昌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的3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始终沿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稳步推进。市司法局作为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围绕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畅通渠道、强化监督、化解行政争议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畅通了受理渠道，办理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持续优化便民服务措施，全面推行线上申请、线上听证等数字化便民措施，将行政复议服务功能全面进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全市累计新收案件4309件，同比增长1.9倍，案件的总量为同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2.8倍，其中市本级新收837件，同比增长1.6倍，是同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2.6倍。行政复议当前已经成为群众发生行政争议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的途径。二是强化复议监督，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坚持有错必纠，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层级监督、个案纠错的功能。我们要求主管部门针对性加强对下级的业务指导、督促整改。全市累计作出纠错类的复议决定是477件，个案纠错率是在11%左右。针对执法领域普遍性、倾向性、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累计执法意见书、建议书是49份，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线索54条，实现了办理一案规范一片。我们始终认为，不仅要解决个案争议， 更要推动源头治理。只有推动主管部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全系统规范机制，监督效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建立会议决定文书，履行闭环消耗机制，全程跟踪督办，对账消耗，确保会议文书得到切实的履行，违法行政行为整改到位。我们在这期间还汇编了宜昌市政府信息公开典型案例，指导相关的行政单位依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三是深化调解和解，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我们始终坚持穿透式审查、实质化解理念，在合法自愿前提下，组织对行政争议背后的实质争议进行调解化解。全市累计成功调解和解案件是863件，调解和解率为26%，其中市级调解和解率为41%。严格落实案后答疑释法制度，93%的行政争议在复议阶段实现了定分指针案件事了。坚持分类施策，打造专业化多元化的争议化解机制，组建了市级劳动

0: 工商争议联调中心，创新构建行政复议加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一体化化解模式，一站式高效处置工伤认定、工伤待遇赔偿争议。做法呢，也入选了2025年的全省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在公安交管领域建立了复查加复议的前置衔接快速处置机制，强化案前释法说理，主动纠错整改，近半数交管内行政争议实现了受理前就地化解。此事围绕中心大局，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辟了涉企复议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压缩案件立案审查期限，提升办理质效，对行政行为正当合法的引导行政机关在法律框架内采取对企业发展影响最小的行政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其正常发展遇到的难题，对行政行为不合理不规范的坚决予以纠错，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市本级办理的某公司征收补偿决定撤销纠错的案件入选了2026年全省涉企行政复议的典型案例。
1: 刚才您也是从四个方面啊，就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目前行政复议的相关工作取得的一些实效，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可能您在介绍过程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强化监督、化解争议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容。那就是说，既要推动行政机关的规范行政行为，也要注重推动矛盾纠纷的化解。这个可能也体现了行政复议工作的一个制度优势。那接下来时间呢，为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去理解，我们想请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的科长李森林李科长啊，能不能结合一些比如说典型的案例，来给我们各位听众进行一些行政复议是如何帮助我们老百姓或者说是市场主体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做到为民解忧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涉及到行政复议工作，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便民举措的，您可以通过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李科长您请。
2: 好的，这里案例呢有很多，但受节目限制呢，时长限制呢，我们选取了四则啊本地的真实案例，大家可以直观感受行政复议的工作成效。第一起呢是通过行政复议加人民调解加法院司法确认一揽子化解工亡待遇纠纷案。何先生呢受单位委派从事那个保安工作，在岗期间呢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呢不幸离世，家属申请工伤认定后呢，市人社局依法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但用人单位呢对此不服，向市政府呢提起了行政复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呢，这起行政争议和民事赔偿纠纷呢交织在一起，矛盾的落脚点呢其实是工亡待遇的赔付问题，为一次性呢彻底化解矛盾，我们创新的运用了行政复议加人民调解加法院司法确认多元化解模式，组织双方当事人、人民调解组织和法院共同参与调解。经过多轮协商，何先生家属和用人单位呢顺利达成了工亡赔付协议，当场呢申请了个法院那个司法确认，保障了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随后呢，用人单位主动呢就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我们这一起呢行政争议和民事赔偿纠纷呢一次性得到了个妥善的解决。
1: 这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涉及到化解，就是在工作当中这个可能因工的相关这个待遇的案件。那第二个案件是涉及到什么方面的案例？
2: 第二个是这个弱势群体这个低保救助方面的理智方面的，
1: 低保救助，
2: 这个是呢低保救助理智呢不作为复议案，毛氏那个杨女士呢，她是那个身患疾病，然后呢行动不便，长期依靠低保的临时救助呢维持治疗。然后2025年6月的时候呢，她委托女儿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材料，申请提高临时救助标准，并附上了病历等证明资料。但是却没有迟迟没有收到的答复，随后呢杨女士呢依法呢申请了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呢考虑到申请人的行动不便呢，便主动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呢开始开展了核查核实调查核实

0: 经审理认定的相关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调查处理及答复的职责，构成了行政不作为。
1: 嗯，
0: 然后复议机关依法作出了复议决定，责令呢该部门60日内完成入户核查并依法做出了书面的处理意见，同时呢向该机关做出了执法的复议建议书兜兜了完善工作机制，畅通特殊困难群众的诉求的办理渠道。
1: 嗯，这个可能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涉及低保救助的，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复议纠错确保便民为民的一个体现啊。那第三个案例是在涉及到哪方面呢？
0: 第三个也涉及到我们民生领域加装电梯的
1: 加装电梯的。
0: 对，这个是那个是某小区的业主刘先生的等人呢，他不服那个区居建局做出的小区加装电梯联合审查通过意见，然后呢向政府呢申请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呢该审批意见。复议机关经审理查明呢，业主代表为加快申报进度，提交的材料里面呢有部分业主的意见呢签字存在代签和代写。
1: 哦，代签不是本人签字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无法的真实的反映呢业主的真实意愿。和这个前期的社区的征求意见的情况呢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审批部门呢在没有严格核实材料就予以了通过，这就是有些不符合这个法令的要求，复议机关呢依法撤销了这份那个审查意见，同时呢下发了建议书，督促主管部门呢服务前移，强化事前指导和事中监管。这个案件也提醒了我们呢，推行那个简政便民不等于放宽审查标准。我们加装电梯审批呢，既要主动服务群众，更要严格审查业主意愿比例，充分兼顾高低层楼层的那个业主的利益，从源头上减少了邻里纠纷的发生。
1: 这个是刚才您说到加装电梯的，可能比较关键的就是要强化监督，是不是要加强一个指导的过程，就它虽然精简便民，但是不等于就是放宽了它的这个审查过程。
0: 对，
1: 那第四个案例是不是也是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还是涉及到企业的案例呢？
0: 第四个是一个涉及到企业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个是微小企业执法瑕疵的一个调解案件。这个是我们某区的有一个小微企业在厂区呢搭建了简易的防雨棚，堆放用来堆放的原材料，辖区的执法部门呢巡查后呢就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企业呢30内自行拆除，企业的负责人呢不服呢就申请了行政复议，经审查发现呢，这个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呢，存在，第一个就是办案环节呢没有充分保障企业的程序申辩权利。同时呢把简易雨棚直接按照违法建筑处置，处理方式呢存在明显不当。复议机构的组织双方呢开展了进行调解，促成了和解，企业在规定时限内的完成了合规改造，然后执法部门呢也撤销了责令限期拆除文书，指导企业呢完善了后厨备案手续，这个其矛盾纠纷呢得到了平稳的化解。
1: 这个是在体现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当中，是吗？
0: 对。
1: 刚才您是通过四个案例给我们讲解了一下，就是行政复议它的这种高效便民，还有监督纠错，包括定分指征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作用。我想通过您的讲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也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和一些相应的思路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呢，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我们欢迎您锁定收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这一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同步播出，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1: 本期党风政风热线呢，我们有请到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上线嘉宾呢，是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李森林两位嘉宾，主要是为大家全方位的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针对于我市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成效，包括相关的便民服务举措为您做介绍。如果您比较关心的行政维权问题呢，想进行相应的了解，可以拨打电话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刚才这四则比较典型的民生案例涉及到个人，同时也涉及到企业，我们也说到了它也体现了它的这种高效便民性。那对于我们很多市民比较高频关注的一些涉及行政复议的问题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嘉宾呢来进行相应的沟通，还是要和李科长来进行沟通一下啊。刚才您说到了很多案例，比如说包括市民也好，还有群众也好，包括企业也好，它都有一个申请行政复议的过程。那如果说要进行行政复议的申请，它是不是得有一些满足的主体条件呢？这个是我们群众比较关注的一个高频问题。首先请您就这个问题介绍一下。
0: 好的，简单来说呢，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呢，只要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都有权呢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当然呢，要想顺利受理行政复议呢，除了满足主体资格之外，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要件。比如说，第一，要有适格的被申请人，第二呢是申请人和被复议的行政行为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第三，这个复议事项呢属于我们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第四呢，在法定期限内呢应该向有管辖权的复议机关提出申请，
1: 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需要满足的主体条件是什么，对吧？但是我是满足条件了，可是我有哪些渠道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呢？这个渠道方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申请行政复议呢，我们可以提交书面申请，大家既可以现场提交材料呢，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来提交。如果时间允许呢，建议大家是尽量选择现场提交，因为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能够当场做好指引，一次性告知的需要补正的材料，这个办事的效率也会更高。
1: 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有的觉得还比较不方便，或者说是距离比较远，我可以提前去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需要做好什么这个资料的准备，提前来去准备好这些材料，有没有一个服务电话，或者说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是平台，可以让他们先去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呢？
0: 这个也是有的。我们那个市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呢，设置的那个市司法局。我们那个地址呢是在那个办公地址是在宜昌市吴家岗区登燕路41号。我们那个全市各地的行政复议机构呢的联系方式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法治宜昌微信公众号或者市司法局官网进行一个查询。
1: 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要关注法治宜昌，或者是直接通过这个网站查询，在司法局的官方网站，对吗？
0: 对。如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大家还可以通过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和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现场的提交申请。我们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也明确规定，线上申请或线下书面申请呢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 都是有同等法律，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
0: 对，
1: 如果方便的话，在线下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更详细的和工作人员沟通，这样的话呢材料的准备还有各种细节它会掌握的更全面一点。但是线上也可以，一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去通过微信公众号法治宜昌，也可以通过掌上复议的微信小程序进行了解或者是申请，对吗？
0: 对。
1: 但是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啊，可能有些听众他说，那比如我具备了行政主体条件的申请，我也知道在哪里准备了相关材料，但是我要提起申请行政复议，我要向哪个部门提出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关心的多的问题。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那个是遵循两级赋役管辖规则如果对乡镇人民政府县市区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就应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比如说我们对县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

0: 那就应当向宜昌市人民政府啊申请行政复议。
1: 嗯，
0: 如果对政府下属工作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啊，可以向本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1: 嗯，
0: 比如说，啊，区的某局对区的某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话，那就应该向区政府啊来申请行政复议。
1: 嗯，
0: 啊，这里呢，我们还有几类特殊的情况啊，需要留意一下。比如说，针对海关、金融、外汇、税务，啊，国家安全这类垂直管理单位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那我们只能向他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1: 哦，
0: 啊，另外呢，我们司法行政机关，啊，属于双重，也有特殊啊。如果对某区司法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啊，有两个选择，他既可以向所在的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宜昌市司法局啊申请行政复议。
1: 哦，这都是可以的
0: 啊。对，
1: 哎，它其实就是有向上的，有同等的，或者说是像这种垂直管理的，它可以向它的上一主管部门申请，对吗？
0: 嗯，对，
1: 它都是有对应的部门的。嗯，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三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个是申请行政复议我们需要满足的主体条件，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申请，再就是我向哪个部门来申请。如果这些我都已经做到了，我进行申请了，但是对于这个申请行政复议，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呢？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个期限？如果说我超过了这个申请期限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被受理了呢？
0: 嗯，这个是有期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结合的行政复议法和实施条例呢，跟大家做一个梳理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是60日，从申请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算，60天内就可以来申请行政复议了。
1: 嗯，
0: 当然呢也有例外，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呢，复议期限比60天更长，那么呢就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来执行。
1: 嗯，
0: 这里呢还有几类特殊情况啊，期限的计算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啊，第一种呢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告诉当事人复议权利、复议机关及申请期限的，这种情况下呢，申请期限从当事人知道这项救济权利的时候开始算，但是有个上限，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起，最长不能超过1年。
1: 嗯，也就是说，首先就是相关的这个行政机关在做出这个行为时，是第一时间是要告诉当事人的，或者是当事的企业或单位，对不对？
0: 嗯，对，
1: 你必须要通知他，才能够从他知道的这一天开始算时间，60个这个工作日之内。但是他也有一个最长期限，是1年，对吗？
0: 嗯，对，这个没有告诉
1: 哦，
0: 复议权利啊，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话，那就是会延长到1年。第二种情况呢，是一些行政不作为的。
1: 哦，
0: 如果是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比如说履行法定职责，
1: 嗯，
0: 但是呢，行政机关呢一直没有处理，
1: 嗯，
0: 法律规定了办案时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期限的复议期限就是待这个行政机关办理时限届满了，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 嗯，
0: 如果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办理时限的，这个就应该从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内，就可以申请复议。如果紧急情况下呢，要申请的立刻保护人身财产安全了，这个时候呢就不受这个60日的限制了，这是第二类情况，然后第三类呢，如果是当事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行政机关做出这个行政行为，这个时候呢法律设置了最长的保护期限，比如说涉及土地房屋这类不动产的，最长的保护期限就是20年，其他行政行为最长的保护期就是5年，同时呢我们补充一点，如果当事人呢遭遇了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了这个法定期限的，这个耽误的期限是可以扣除的，等到这个障碍消除以后呢，我们这个期限呢可以继续来起算。
1: 哦，那我们理解的话，就是有几种它是特殊情况，就是不一定非要按照一般的60日。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没有告知，比如说当事人、法人或者什么相关机构的，这个他可以从他知道的那天开始算起，对吧？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始终都没有告诉他，对不对？始终都没有告诉他的，然后这个的话呢，要从他知道的时候开始。另外就是您刚才所说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相关的这个涉及类的，比如说说到不动产的，他这个就可以是20年，其他类的是5年。最后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比如说因为当事人他的不可抗力造成了他不知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情况，要把这个不可抗力的这个时间段给他排除掉，然后往后进行延伸，对吗？
0: 嗯，对。
1: 啊，这几种情况，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个期限问题。今天的我们的上线嘉宾呢，是宜昌市

0: 司法局。那么如果复议法的实施条例有相关想了解的问题，或者说在行政维权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解答，6862093、686209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我们把时间呢继续交给我们的李科长。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关乎到怎么申请，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向哪些部门申请，包括这个期限。现在我们就要问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就第一个我们就问到您了，比如说我们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您就建议我们要和这个到线下去，对吧，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准备相关的材料。那么具体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会不会这个材料很复杂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嗯，好，这个问题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
0: 嗯，
1: 我们那个复议的流程呢并不是很繁琐。我们首先呢基础性材料需要准备三样。第一件呢就是我们行政复议申请书啊，我们那个线下窗口呢也可以领取那个模板格式化文书，线上呢大家可以登录的司法局官网啊进行查询下载。第二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啊，如果是个人呢请那个准备好那个身份证啊复印件。企业需要准备那个营业执照啊，这类主体性材料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引发争议的行政法律文书啊，比如说像行政复议决定书啊、工商认定书啊、不予受理通知书啊等等啊。我们的行政复议接待中心呢还提供了材料预审啊、填报指导服务，大家可以带上基础性资料过来，工作人员呢会帮忙规范整理啊和填写。我们行政复议呢也是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这里呢我们顺便也提醒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行政复议实行的是一事一申请，一行为一复议啊、
0: 哦、
1: 如果对几项不同的行政行为不服啊，就需要我们分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第二呢是如果有委托他人代办啊，需要准备好的申请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啊，同时呢就附上了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如果是委托律师代理的话，还需要提供了律所的函或律师的职业证书复印件。
0: 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是吗？但如果说很多这个听众他说我也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提交的话，是不是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刚才所说到的法治宜昌来做一些提前的了解或者说是申请呢？
1: 我们线上的话可以通过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
0: 是通过掌上复议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来进行，
1: 或者是那个全国的行政复议工作平台
0: 全省行政复议工作平台全国的好，这是这两个渠道是线上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党风争锋热线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涉及到相关行政复议的一些问题，您想获得咨询了解，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2: 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弄的？
3: 这都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0: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格林。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我们有请到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李森林两位嘉宾，就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细致的解读，同时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行政文学问题呢，也会给大家进行逐一的解答。刚才的时间里啊，我们和这个两位嘉宾也是谈到了涉及到行政复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包括新的这个修订的它带给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便利，通过哪些方面带给我们实效。但是对于老百姓比较关注的申请行政复议，还有很多比如说咨询比较多的问题也在聚焦。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的科长李森林李科长来交流一下。刚才您也是就比如说行政复议怎么申请，申请的这个渠道，包括向哪些部门申请，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怎么样准备材料您都做了介绍了，包括抄现。但是如果这一个过程我全部都走完了，我已经把我的复议申请提交了，那整个的办理流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在提交了之后他很关注啊，我多长时间能够收到回复，多长时间这个事情整个复议能够办理完毕，这个我们也想请李科长给我们解答一下，您请。
2: 好的，我们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大体的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受理审查，我们在收到了和大家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后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我们会在五个工作日内做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且我们书面告知申请人，如果材料不齐全呢，我们会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案件受理后呢，我们会向被申请人送达答复通知书，要求对方呢提交书面答复以及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如果有案件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我们也会主动追加利害关系人呢作为第三人参与到我们行政复议中来，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书面阅卷审查，我们首先的案件承办人呢会根据双方的证据材料就申请人提供的那个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及其被申请人呢提供的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我们重点的是梳理的案件事实，理清法律适用相关的争议。第三阶段呢，我们就是会在案件实地过程中呢听取意见或开展调解工作。我们如果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呢，我们会通过这个电话线上沟通或者是当面约谈的方式，我们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我们对当事人的意见呢，我们会记录在案，然后呢，针对的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呢，我们会组织听证，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现场进行一个查勘，各方当事人呢有化解意愿呢，我们会同步组织调解，因为我们现在调解，是我们行政复议办案过程中的一项基础一项重要原则，我们通过调解来推动了行政争议实质的化解，第四阶段呢，我们是经过案件审理之后，我们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0: 我们就会做出复议决定。嗯，这是一个整个办事的流程，对吧？根据不同情况也会有一些适当的延期，但如果这个事情相对于比较简单，易处理的话，也会有的。复议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当面的沟通交流，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到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中心来提交申请，地址为吴家岗区
1: 地址为吴家岗区，东燕路41号，咨询电话为07171653000，最后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对行政复议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法治宜昌，或者是在这个小程序上搜索掌上复议，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了解和申请。电话号码67515300，大家也可以记下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各位听众的收听，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再见。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1: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夷陵点军昨日遭遇强降雨，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陈鸿辉在长阳调研引侵入夷调水工程时强调，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宜昌七部门出台40条守信激励举措，守信企业可享全周期信用红利；装备质变升级，经纬纺机抢占高端市场；地质灾害防治实施方案印发，怎样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日，我市部分区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急，强度大。面对突发雨情，各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救灾工作防线。昨日夷陵区遭遇强降雨，截至当日17时20分，最大累计雨量235.6毫米，全区紧急转移群众498户1057人，无人员伤亡。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6个工作组全员进岗，及时校应乐天溪、三斗坪、太平溪镇等降雨区域及下游沿河村负责人。乐天溪镇是本次降雨中心，全镇70余名机关干部、275名村干部迅速投入抢险，镇村干部协同封控道路，对 G348 沿线、横溪河、乐天溪河等重点区域群众应急疏散、劝离并集中安置三峡人家、G348滞留游客，同时开展拉网式巡查，对地灾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老旧房屋等区域果断组织转移，已安全转移群众141户352人。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处塌方、积水，道路损毁严重。由镇村干部、基干民兵及志愿者组成的270余人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调集30余台套机械开展道路抢通、积水排除和塌方清理。目前 G348、三峡专用公路等主干线及下麻线、张连路等村道均已封闭。三斗坪镇同样遭受暴雨袭击，累计降雨量迅速突破200毫米，350余名镇村干部逐户敲门耐

0: 医院应用最新脑机接口技术，让患者手脚皆可意念驱动。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为右侧肢体偏瘫的陈先生戴上脑电帽，再为其右手戴上气动手套。经过调试，陈先生根据显示屏提示的指令，想象抓握动作，气动手套便带动他的右手缓缓运动起来。
2: 在做康复治疗，我想让手肉，精细就可以，让我的手握拳张开。
3: 67岁的王爷爷今年1月突发脑梗，经治疗后行走依然不便。康复治疗师为他戴上脑电帽，并协助他穿戴好外骨骼。随着王爷爷在脑中下达走路的指令，外骨骼便带动他的双腿走起来。
1: 脑袋小运动，他就会带着我们运动，感觉非常方便，训练非常有用，有助于更好的恢复。
4: 从单手到双腿脑机接口技术和满足上下肢多样化康复需求，这种技术是通过脑电帽实时捕捉患者的想象运动时的脑电波信号，转化为控制指令后驱动外骨骼等设备，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脑机接口啊，能够读动大脑的想法，让患者靠意念主动锻炼，打通受损的神经信号通路，突破康复瓶颈。针对于一些我们常熟悉的脑卒中、
5: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颅脑外伤等疾病具有不错的这个疗效。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9: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 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 15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频发暴雨，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郑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
11: 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截止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85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 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频发性、负荷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 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 52%、 38%。 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4: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

0: 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
0: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0: 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9时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高新区白杨镇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际、国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自然资源部8月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记者8月4号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WI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这款掘爆机打破国内外同类设备固有设计路径，整机及核心零部件均实现了自主可控，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8月3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为1200兆瓦。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设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了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前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寺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的车圈出了一个新闻，很多家车企都表示啊，已经获知了消息，由于小蓝灯不符合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未来乘用车安装小蓝灯或将受到限制。啊，这文件名字很，首先是很长，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啊。但是呢，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那意思大概就是讲啊，就这灯，你不能再随便乱装了啊，也不能随便乱闪，没了，就这意思。消息一出啊，很多人拍手叫好，说早就看这个蓝光不顺眼了啊，弄得跟那个鬼火少年改的跑马灯似的。又有人哭丧着脸，说我花了20000块钱选装的智驾包啊，你告诉我不能亮了。针对这小蓝灯的话题，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你看这名字听起来很硬核啊。他们官方公众号啊发了一个解读，说现在的灯光标准啊是2019年定的，那时候呢各家车企还在钻研怎么把车造得不漏风啊，谁能想到现如今你这帮人把车造得跟移动迪厅似的啊，一看上马路冻死大字。那现行的标准呢，虽然没有专门写小蓝灯到底该怎么装，但是它有一个原则，就是标准里没写的东西你最好不要乱用。而至于到底能不能装，怎么装啊，就得等最终的商业结果了。啊，咱们就是说啊，公共道路上的车灯不是手机主题色啊，不是想改成什么颜色就改成什么颜色。白灯、红灯、转向灯、刹车灯，大家能在一秒内看懂，是因为所有车都说同一种灯光语言。而现在的这个小蓝灯啊，没做到这一点，各家车企装的位置都很随心所欲。有的装后视镜，有的装前脸，有的装 尾部啊，就差没在这个车顶上安个 disco 球了。代表的状态呢也不好说，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有时候还忽明忽暗啊，你是不是得抓瞎呀？颜色深浅亮度高低全由车企自个儿说了算。就像手机从诺基亚升级到智能机啊，但是充电器接口还没统一。其实啊，小蓝灯的出发点是好的，辅助驾驶开启之后呢，车辆把状态告诉周边的行人和司机，理论上能够帮大家判断风险。那么反对小蓝灯的人真的是因为讨厌蓝色吗？不是，这玩意儿啊，在夜间它会造成眩光啊，干扰周围的驾驶员的判断。有些说的蓝灯比尾灯还亮，你跟着它开，满眼都是蓝光暴击，脑袋里边全是阿凡达。要是再赶上雨天啊，路面的反个光，那就是移动迪厅啊，你根本分不清前车是开了支架还是准备变身赛亚人啊，它就增加了安全隐患了。更离谱的是，当周围车辆知道前车正在用辅助驾驶，有人反而会加塞啊，会贴近测试。就像你穿了一件新衣服出门啊，本来是想让别人夸你帅，结果别人呢啊都来揪你袖子上的线头子。现在啊，全国汽标委已经启动修订了，未来真正进入 L3 阶段之后呢，统一的标志灯一定是会有的。灯装在哪儿，亮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亮，到底代表 L2 还是 L3, 都得有一套所有人都看得懂的规则。那至于已经卖出去的车要不要拆灯，会不会 OTA 关闭，甚至付费选装的钱该怎么算，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公开的答案。我觉得老车主呢，先不用着急着连夜拆灯啊，万一以后这灯成绝版了，没准还能升值。那二手车过户的时候呢，你跟买家记得说，我这车自带蓝灯，

得加2000，加在哪儿了？这个钱我告诉你，来，我把灯给你开一下，你瞅一眼。当然，要是到时候真得拆，拆下来那灯管建议回家呀，你可以安在床头上，晚上关了灯啊，就那个悠悠的蓝光啊，就非常适合你躺在床上思考人生。我到底为什么要花几十万买一个闪耀的灯球？机场啊，总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我们出行都离不开的。现在是暑假啊，尤其也是航空出行的一个高峰期。最近呢，网络上有一个关于退票的事闹得很火热，说有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块的消息啊，引发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了15217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大伙都知道，有的时候人就是那么寸，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这行程啊难免会变动，何况是出国这种啊相对麻烦一些的事儿。在起飞前三天呢，林先生啊就申请了退票，啊15200多买的票，你猜他拿回了多少钱？432，换算一下，扣费比例高达97%。哥们儿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这么少？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能卖15000的？这就像是你去饭店点了一盘红烧肉，吃了一口觉得咸，想退，老板说行啊，给你退一颗葱花。然后你说那我肉呢？啊，老板说肉已经炖了，算服务费，他就很不合理。何况，人家林先生的机票还没上飞机呢，提前3天。这平台客服啊，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啊，什么叫无法恢复呢？意思就是钱呢，就是泼出去的水。啊，也不对，钱呢就像是钻进了黑洞的光啊，连个影都不会剩下。但这道理讲不通啊，难道这个机票还有保质期？一退就变成过期酸奶了？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然后呢，那个仅部分税费可退，那字体非常小，跟蚊子腿似的，你得戴上显微镜啊，还有一副火眼金睛才能看得见。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的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结果却遭遇了高额退票费。这件事情也是经过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之后，你猜怎么着啊？蹭蹭蹭，分两次啊，15217块，一分不少，全额到账。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说啊，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初衷。俺这个格局啊，瞬间就拔高了。他身上披着退票人的光，手里拿着反击霸王条款的剑，这就是退票界的孤勇者呀。他希望啊，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哎，说的对呀，你去投诉平台搜一下机票退票，有人买了特价票，退票费比票面价还贵。啊，你要是临时有事坐不了这趟航班了，你最后可能会倒欠航空公司的钱。还有个姐妹啊，也是买了机票了，结果最后呢，因为航空公司超售啊，就是卖的票多了啊，计划全都泡汤了。什么就超售，具体来讲怎么回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只有100个座，那我就只能卖100个人呗，对吧？他能给你卖出110张票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苏浩鹏老师表示，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从双向挤压消费者权益，航司却从双方获利。这就是薛定谔的作为，在你退票之前，你的座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直到你付了款，你才发现原来你这个座是量子形态的。
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威。

郭教授说了，平台和航司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消费者啊对这个产生重大误解，这些条款都是属于霸王条款，无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被坑了，而且这个坑啊挖的还特别深。确实，现在打开航司的官网，退改签规则洋洋洒洒几千字，什么按客票票面价格计算，按取消定座时间分档收取，啊，你看这些术语，你看他大脑直宕机，就更别提还有各种特价票不可退改啊，促销票只退税费，巴拉巴拉。你以为买的是机票，其实买的是乐高，啊，拼不起来了就只能扔。有的网友啊都气笑了，说如果买个机票，还得先考个法学硕士，再考个高级会计师。最后还得死个请个私家侦探，那我还是步行去拉萨吧。最起码唯一费的就是鞋，不费心的。有专家建议说了，如果行程不确定啊，可以买这个退改签保险。问题是保险本身它也是一笔费用啊，而且保险公司也不是吃素的。比如说有的保险规定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退票才能理赔。啊，你的时间掐的要非常精准才可以。这哪是保险的，这是防不胜防险啊。所以啊，希望这个事儿啊未来早日解决啊，让我们的出行都能够更加省心吧。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

0: 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7: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
0: 但我在网上看着一个消息还挺炸裂的啊，说周星驰反向采访了董宇辉，给大伙还原一下现场啊，说7月29号周星驰和董宇辉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访谈。哎，你别说这招挺高啊，既给自己直播间引了流，还顺带捧了功夫女足，不愧是卖知识带货的啊！这波操作就像是用 PPT 打败了如来神掌。哎呀，那直播间的阵仗非常大，比春运火车站都夸张。开播前就有60万人蹲守啊，不知道的以为周星驰要直播带货功夫同款的如来神掌秘籍呢。先说董宇辉，这哥们儿平时啊在直播间出口成章啊，苏东坡、莎士比亚随手拈来啊，但是他一见到星爷，瞬间就成迷弟了。董宇辉自己在直播间里说啊，大话西游他看了不下500遍，什么概念？哪怕你一天看一遍，得连着看1年半。董宇辉在直播当中啊，多次表达对周星驰的敬仰。周星驰呢，则是一改往日的内敛风格，称董宇辉为辉哥啊，并多次主动向其提问。我差点没把手里边那个瓜子乐出来，感觉啊，就像是张飞绣花，反正很反差萌。啊，董宇辉笑的比哭都难看。说星爷呀，你这招以进为退，比我直播间套路深多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反向采访。董宇辉后来自己都说，一张嘴问不过3张嘴。啊，那天还有导演林子聪，还有演员胡元嘛，这访谈的算是彻底失败了。这要换成我，突然见着星爷，我能说的大概就是，呀，星爷，我，您电影，天儿挺好，你不热吧？在这期间啊，周星驰出其不意的采访董宇辉。啊，说你看过《少林足球》和《功夫女足》没有？董宇辉称，《少林足球》看了很多遍，非常喜欢，看完爱上足球啊，但是仍然没掌握，也不善于足球。这不就跟我们一样吗？看完电影热血沸腾啊，出门踢球球没踢着啊，把鞋甩出去了。董宇辉啊。

接着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就是星爷，为什么您的电影里边总是有功夫元素？星爷的回答简直就是一个励志的段子。他说他从小啊就很迷李小龙，还练过很多不同的门派。星爷一本正经的说，啊，要是我没拍电影，可能我现在啊就是一个功夫教练啊，或者咏春师傅了。哎，合着咱们差一点就失去了一个喜剧巨星啊，而咏春界差一点多了一个最会讲冷笑话的师傅。在这次的访谈里啊，董宇辉终于问出了那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星爷为什么不演戏了。周星驰表示啊，自己真的不懂演戏，对演技没有概念，都是自然流露。什么叫凡尔赛？你看，相当于什么？苏格拉底说自己没文化，贝多芬说自己看不懂五线谱，马龙说自己不会打乒乓球。星爷还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如今啊，没有太大的动力来演戏了，可能还在等一个角色吧。说白了，星爷现在是导演啊，幕后工作就累得够呛了。他说年纪大了，体能跟不上，很难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自导自演自编了。这个我信，你想星爷今年都60好几了，那既然他不演了，他现在的重心在哪儿呢？哎，就在他的新片《功夫女足》上。这部电影已经上映20多天了，票房居然冲到了20.51亿啊，暑期档票房冠军妥妥的，6000万人次观影，这就是周星驰3个字的含金量。之前呢，周星驰在深圳路演的时候

如果说朋友们到家里来聚会的时候放那么几首调节气氛的暖场歌曲，一定会让大家这种开心的程度更好，而且呢能够让所有人都投入到这种聚会欢乐的氛围 party 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 House Party。想说说看，有一位教授，一位国外的心理学教授，他研究了20多年的金钱和幸福的关系，然后呢他有一个理论是说，购买体验比购买物品更让人感觉到持久的幸福。那等同来说的话，其实呢我们期待礼物的这个过程比得到礼物感觉会更加幸福。所以说不管接下来你朋友的 party 当中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的话，相信这种幸福感会来得更加的强烈。而不要把这个重点关注在说，哎，我得到了什么，其实呢有这样的收获就是一种幸福了。爱上副驾驶正在音乐陪伴，今天呢我们是聚会风，所以歌曲都会是偏向这种很活泼很跳跃很快乐，接下来就是分享快乐时间。你会跟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这会儿通过今天抖音啊在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您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我们专注于聊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聊车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外地的网友，那这里是湖北宜昌啊，有机会到我们湖北宜昌逛一逛，比如这位来自于山西晋城的网友，比如这位来自于昆明的网友，还有比如刚才一位来自于东莞的网友，来自于长春的网友，你们好啊。在我回答您问题之后，外地网友嘛，你不关注我，关不关注我不重要，您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就可以了啊。来吧，开始回答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聊聊车话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聊。问到吉利银河 E5 可以买吗？这个其实新能源车啊，而且卖的比较好的各种品牌都能买，但是一定要看个人的生活实际。我首先问一下，你充电方不方便？你能回答我一下吗？你要人说那是不是充电不方便？如果充电不方便的话，千万不要去买这个啊，类似于是什么啊纯电动的啊，什么插电混动的。另外，充电不方便，还要买一个一年才跑这个几十公里的，一年才跑几千公里的，不要买新能源车。如果充电方便，银河 E5 是可以考虑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你的预算可能也就10万左右 ，E5 非常适合你啊，对吧？尤其是我们讲啊，像充电方便的话，你就不用考虑什么波峰啊、波谷啊，不用考虑什么闪充啊，不用考虑什么5C、4C 啊。

只要充电方便，咱们涓涓细流反而有利于电瓶长时间使用，是吧？所以说你在买车之前先问问自己充电方不方便，这里所讲方不方便的前提是不是独立的车位，是不是你专属的充电桩，这个非常重要。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6 能买吗？车是好车，但是销量太惨了，上汽感觉智己快投降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智己能不能买呢，您可以三思而后行，从品牌来讲是能买的，从销量来讲是不能买的啊，然后从智驾方面是不能买的，从底悬就是悬乘坐舒适来讲是能买的，我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你会选择智己 LS6 吗？我可能不会选择智己 LS6， 尤其不选择增程车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君威怎么样？ 1.5T 新车，如果说你想买君威，买 1.5T 的可以，但是有前提，你不要吐槽说啊，高速上动力怎么不行啊， 2.0T 还是完美啊，是 2.0T 别克君威是更完美的，但你城市跑一跑，城市跑的话 1.5T 配 9AT 的稳定性可能不如雅阁的 1.5T CVT啊，这实话实说，因为 1.5T CVT 这个组合在城市用的话，它平顺性很好啊。那个 9AT 在城市当中呢，它还有换挡啊，你加速减速加速减速，这种感觉平顺性不如 CVT 的。所以说你讲君威怎么样，讲城市用车，那我觉得雅阁不错啊，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那你又问了，那 1.5T 君威动力够用吗？够用，雅阁都够用，更甭说别克君威了，是吧？那高速上也够用，只要你不要经常装类似于安达这种，一车全是五个安达，就900多斤呢、啊，一个我就180斤吧，五个我不就900斤，900斤1.5T不够用啊，兄弟。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蒙丢运动版和凯美瑞双擎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蒙丢运动版同样带混动的。凯美瑞也带混动，但是蒙迪欧混动是 2.0T 加混动，凯美瑞是 2.5 升加混动啊，这个动力肯定是蒙迪欧更理想，但讲售后稳定，讲售后，讲这个稳定性，一定是凯美瑞 2.5 升混动。来问到主播，想看一个空间大一点的纯电动车，年轻人开的，主播有没有推荐？你得告诉我什么价位的，你不告诉价位，只说大空间，耍流氓。来问到蒙丢 1.5T 纯油和 1.5T 的油混，如果选哪个更适合呢？一年一点买 1.5T 的纯油，铁子啊，25万以内空间大的，空间大多大算大呀、啊？铁子，25以内华劲 S 够大，是吧？年轻人嘛，华劲 S 老大了，那车啊，老大个儿那车那个。另外再讲一个啊，讲一个什么空间大的混动的是吧？要讲混动的，哈弗 H10， 那老大个了 H10 那车。哎，混动的嘛是吧？哎，文道你好，请问一下，13万左右买纯电轿车，13万左右纯电轿跑啊，轿跑该怎么选择？谢安说，你是引导我，你这是很明显是在引导我啊，想让我说出他的名字啊。那行吧，那你既然想说出他名字的话，你首先可以考虑什么呢？你考虑一下这个，我们想那个，逸派007。啊，你首先考虑一下逸派007，铁子，啊，当然这个价格你要去磨嘴皮子啊。问到新款的哈弗 H5 怎么样的，选柴油的还是选汽油的好呢？上下班外环代步10公里来回，外环大城市的，一定是买汽油的，一定是买汽油的。代步上下班代步不要考虑柴油车，不适合你啊。25款的炫影2.0 H5，主播你帮我这车怎么什么意思？红旗 H5 这车怎么样？分析分析是吧？买红旗 H5 啊，首先一个，他也在努力把自己车定位为年轻人专属啊。但是红旗本身现在主打的是天宫系列啊，这个天宫玩新能源，所以你在买这台油车的时候呢，首先考虑两点：第一个，你一年跑多少公里；第二个，这车你买了之后。讲不讲油耗的问题，你讲油耗那肯定不如雅阁啦，对吧？你讲油耗讲不好这个啊。另外跟你说，安师傅，那我讲一下这车的什么隔音呢、啊、隔音没问题，比雅阁强，比凯美瑞强，动力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油耗也会跟上去，所以你考虑的问题就是油耗和公里数的问题啊，能考虑清楚了。现在油车也不要讲什么保不保值了，纯油车无论是国产的啊还是合资的，大家现在差不多，开3年5年顶天你合资车多卖个3-5千块钱无所谓，对吧？话说回来了，话粗理不粗，看你怎么想这事。

0: 跑多少公里，对油耗有多少要求。哎，
1: 听说哈弗这玩意儿越开越费油，年头长了，越开越费油，年头长了。首先第一个，哈弗的这个柴油车是越开越不好上线检测，跟你说实话啊。关于汽油这事儿不存在啊，正常养护正常保养不存在是越开越费油，没这说法，别的没这说法啊。你要说电车越开越费电是可能的，油车越开越费油这话不对啊，没这说法啊。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双擎啊，蓝鲸超擎，蓝鲸是长安的啊，深蓝 S05 CRV 啊，这个强电智混哪更好呢？谢安师傅啊，如果说你要买的是什么的，你要买插混的我不说了，深蓝玩插混的啊，你要说买不插混的，我就买什么油电混合的，你考虑一下锋兰达和 CRV 是吧。那安什么呢，还有一点啊，锋兰达和 CRV 不是一档次的。CRV 是谁？ CRV 这车严格上讲呢，它是跟这个威兰达是个档次的。你怎么拿锋兰达跟 CRV 比呢？这个很明显你是问题有问题，就不回答了啊。下位朋友，开不了多少公里，日常都是电瓶车。主播你好，蓝图知音两驱650公里续航的如何呢？今年能买吗？能不能买看你自己。新能源车就跟手机是一样的，手机是怎么淘汰的，手机是怎么降价的，手机降价套路是怎样的，新能源是一样的。我想问你，手机上市了，你买一台手机买的时候4000块，过一年3000多，你心疼不心疼？没有谁心疼这事儿，先用先享受，现在适合我就用着，对吧？一样道理，新能源车就这个道理，不用一天到晚能不能买，你多安慰安慰自己就 OK 了，对吧？上汽 Z7T 家用一年10000公里，不建议买。一年10000公里，不要考虑新能源啊，铁子，不要考虑新能源，什么上界、智界、享界、尊界，你不要考虑，不适合你，你就乖乖买台纯油车适合你啊。感谢小张，你好，欢迎你来啊！也感谢老钱烧饼关注主播，来自于山东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方方面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也感谢您关注我，谢谢你。另外，外地网友，我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您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啊，你可以把我们城市关注一下，这里是湖北宜昌。来吧，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呢，再陪各位聊啊。很短时间啊，不过广播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抖音上看我，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是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直播间来看我直播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广播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一拖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一位网友问到13万左右买混动的哪个 SUV 更好呢，性价比高点的，我说那你可以看看星光 L 啊，如果讲空间大什么的。他又问到星光 L 这车怎么样的，我这么跟你讲吧，星光 L 这车的最大特点就跟当年很多人买50或宝骏的油车是一样的，到最后可能是哪儿都响，就喇叭不响，但是发动机好好的跑啊。所以你买50星光 L， 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呢，可能这车呢感觉悬架哪个滋滋在响啊，隔音也不好，跑高速滋哪感觉是怎么是那么大声呢这个。但是你车又能用啊，这车呢也还没说要报废，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铁子我跟你讲啊，实话大实话。来，有人说到车评人都说美系车同级别价格最低，用料最良心，可是销量连德系同级别零头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哪个主播说话敢说最最最啊？这个车评人是收了美系车的这个还是说是这样的啊，据我所了解的，从心理学角度讲呢，这个主播用绝对话语来表达呢，他是想吸引很多人来关注他，啊，黑粉也是粉，对吧？那可能很多人不服气啊，在评论区来评论呐，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评论量，增加播放量啊，有人支持啊，哎，不增加播放量，最终呢，他的评论区或他的这个商品橱窗里卖的是美系车的配件儿，啊，那些很有个性主播啊，说话很有个性主播，目的是什么？吸粉儿，吸粉儿最终目的是什么？带货。所以说你听那些主播车评人啊，所谓车评人点评，很多车评人连车都不会开啊，所以说一天到晚不要听那些的啊，想听真正说实话车评人找电台类的车评人，那比如说啊各地方交通广播啊，近点的比如说这个襄阳的啊，武汉的对吧，楚天台的，或者你身边的安师傅对吧，每个城市的电台就是媒体类的车评人是比较靠谱的啊，因为我们这儿确实也没广告，反正已经没广告了嘛，我们说实话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我是实话实说，给各位分享啊，对吧？问到方程豹 S 还是腾势的 Z9S 呢？首先明白一点啊，腾势呢，它本身和方程豹体系不一样，方程豹体系玩的是什么呢？它是玩的，说白点吧啊，它是玩 SUV 啊，硬派越野的。腾势呢是玩商务的啊，是玩这个乘用车里的，比如说 MPV、SUV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玩硬派的话，您可以买方程豹；你如果是玩城市用车的话，啊，圆润一点呐，是吧？啊，看着时尚一点呐，你重点考虑腾势。腾势和方程豹是两条线，两个方向，不太一样，铁子。你不要在这方面纠结啊！你看方程豹的车， 哪有几个说是好看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就哪有几个说是长得特别点的，就是那个一个城市化的很少啊，对吧？感谢家人们来啊，谢谢铁子们。你哎，你问的不是方程报吧，铁子？来看一下有朋友们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圆圆的超级奶爸感谢点赞，谢谢你啊。问到，请问非插电混动哪款性价比最高？谢谢。没有最高，任何车型没人敢说我是最高的，没有，都会留下一些遗憾，就跟你的初恋是一样的。啊，这是没点遗憾能行吗？说任何车哪有说是完全最好的啊，最适合的，没有这说法啊。什么车适不适合自己，真的是按个人生活实际走的，兄弟。那比如说安师傅，我来分析我的生活实际啊。我的生活实际可能的公里数比较大，但是又是阶段性的，可能近段时间公里数相对较大，过一段时间公里数相对较少。而我呢，虽然说跑步跑不起来，没有涛哥一样爱好跑步啊，但我喜欢走路。即使我买了一个纯电动车，我也很不可能天天开它。所以像我这种情况比较适合买什么的，买纯油车。另外呢，我这人对空间是有极强要求的，我对空间是有执拗的。比如说买房子，买不起别墅，一定是大平层啊，我对空间是有执拗的概念的，而且一定是空间很爽朗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讲呢， MPV 更适合，而不是那种说所谓空间很大的 SUV。 空间很大的 SUV 其实它的得房率并不高，你知道吧？真正的得房率高的是什么？是 MPV。 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更适合我的一定是一台 MPV， 纯油的 MPV。 那每个人的概念不一样啊，用车环境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您说是不是？来问到，请问一下非差啊，说这就说过了啊。方程豹 S 说过了啊，我讲过了，方程豹和这个腾势群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纠结。我可以告诉你，方程豹 S 这车卖不好，绝对去买腾势，你知道吗？来感谢各位来啊，风中，因为比如说方程豹啊，我们去看方程豹，有几个去看性能车的啊？没有，方程豹满脑的都是什么？哎，硬派的，满脑的都是什么 SUV 方盒子啊？即使把它停在很多方盒子旁边，也不会有人看它。隔壁把腾势买了，人群有问题，铁子。感谢老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想问的问题。另外还有很多，欢迎很多外地网友，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啊，我在宜昌很想你，先等你，第一次来了啊，感觉不错，再来，就是我很想你嘛。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

0: 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兄弟们啊。感谢电风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宜昌本地的又想吃榴莲了，你好，欢迎你来。我不知道有几位是通过广播转到我抖音直播间的，也欢迎更多在抖音直播间好奇的网友能到广播端听听咱节目。外地端的朋友可以在什么蜻蜓啊，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呀，来找到湖北宜昌，听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节目，谢谢你们。来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豚和领跑拉法五该怎么选择？海豚闭眼冲。问到凯美瑞双擎如何呢？有人说车有点有人说这车有点脆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铁子，就说你买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包子啊，铁子，咱这包子呢可能是5毛钱一个包子，里边馅儿很少，皮儿很厚，全是面。我记得我吃个包子，我吃的是2.5块一个包子啊，馅儿很多，皮儿很薄，那都能吃饱，那看你怎么吃吧。哎，就这个答案，铁子。你要又要人家丰田的凯美瑞的双擎啊，要省油，要动力总成好，又要他这车呢，希望配置高，又希望这车皮儿要厚一点啊。你说皮儿厚一点，悬架猛一点啊，用料狠一点，那油耗怎么能控制得住啊？骑电动两轮电动自行车，你都敢上快车道，你说你还怕什么？我不是说你啊，我就看不懂有些人。比如说在城市快速路上，明明是不让上两轮电动自行车，他偏骑上去，啊，骑上他不嫌这个不安全，一说车的说呀，丰田车不能买，皮儿皮儿太薄了，危险，不能买。那你说你骑两轮的上快车道了，怎么回事？这个啊，搞不懂啊，真是搞不懂，想什么不知道啊。来，感谢你们来啊。所以借此也呼吁一下啊，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你身边有亲戚有朋友什么的，喜欢骑自行车，平时经常唠叨，哎呀，走那个路挺快的，走哪儿？走那个三峡大道啊，走那个峡州大道，走智喜长江大桥过江好快，结果骑的是两轮电动自行车，你跟他说你别害别人，也别害自己啊。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呢油车都降得很厉害，值得入手吗？按生活实际走。生活实际情况就是我刚刚分析过了，你公里数少的，充电不方便的，没有自己固定停车位的，你就买一台纯油车，想买就买，按生活实际走，不要纠结，不要听别人的，不要被带节奏，但我前提啊，不要贷款盲目的买更高端，别，不要贷款听别人讲说，哎呀，这车不错，我们贷款买吧，别这样啊，就是全款按生活
1: 实际都显得很吃力，
2: 哎呦不行了。
1: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2: 哎呦，
1: 跑前跑后，
2: 女儿回来了，
1: 健步如飞，
2: 把东西给我，我拿。
3: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

0: 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您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看直播，同时问你要问的问题，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直接问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重播段呢，你在我们直播间可能看不到，但是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私信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有网友问到 A9 这车怎么样的，他说的 A9 是风云的 A9 啊，奇瑞风云 A9。 A9 首先明白一点，这车作为纯电动来讲不错，毕竟这车的整体的10万多一点能买600多公里的，不错啊。但是有的人就死扒电池啊，说这个哎，那这车电池怎么样的？跟各位讲一下啊，作为奇瑞来讲呢，在 A9 上它将会做一个突破。之前我们讲奇瑞本身可能会有个跟宁德时代的合作，比如说 iCar 系列，在 iCar 里边会有宁德时代电池。另外奇瑞也喜欢跟国轩高科做合作，在奇瑞很多插电混动里边会用到国轩高科电池，是吧？但是在它的 A9 里边呢，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它的电池叫首先是他自己的品牌啊，我使劲想想啊，是德意还德什么来着？对，是德一啊，就是数字一大写的德，是得到的德。为了方便记忆，你就理解为德意啊，就奇瑞很得意。对，德意啊，就是德一啊，德一。然后这个电池呢，没有经过市场考验。所以现在唯一点呢就在这里啊，就说这个电池到底怎么样。很可能你买这个风云 A9 之后，你享受德一电池的话呢，可能你是划得来的，也可能你是小白鼠啊。是不是小白鼠需要3年到4年才知道。就像当年很多人买这个中创新航电池的，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划得来，后来出了2-3年啊，出问题了吧，对吧？这个我不好说啊，但是奇瑞本身又有质保服务，希望你在拥有这台车之后呢，它续航达成率是真实的。这车呢，低温高温的表现情况是理想的，这车电池呢，耐造性是很好的。我们唯一是希望这个，因为德一电池真的太新了，啊，这个名气真的，我觉得储能比它强着了，这个，啊，这个东域新胜比它强着了，这个电池要分1、2、3、4线品牌的话，它算5线了，这个。啊，说这个，哎呀，我不好怎么说的这个哈、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二手车聊啊，二手车是咱们聊的范围啊，我们全面聊车话题，只是不报车价格，嗯。我们讲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啊。19款的 C300 旅行和17款的 A6 Avant 4.0，19款的这个 A4 Avant 时尚啊 ，Arout 啊，时尚该怎么选择呢？第一个啊，跟你讲实话，大实话啊，您对这个旅行车有极强的研究啊，很明显是研究这个。买二手车，首先明白一点 ，A6 再怎么地，它是 E 级和 A1 级的这个级别档次的啊。不过呢，就年代可能看起来的话，19款跟年代更近一点点。那么话又说来了，如果说这17款的奥迪 A6 Avant 的话呢，比如说公里数只有5万公里 ，A4 那个呢？公里数可能是10几万公里，那你您肯买公里数少的？第一点啊，这三款车里边，首先谁公里数真实，谁公里数少，考虑一下。再其次看车况，看保养记录，保养记录正常，按时去保养，公里数真实，无大事故啊，最好是原版原漆带车衣，你就买这款， 三款里面挑一个出来。问到吉利银河 E5 电池可以吗？吉利银河 E5 可以的啊，吉利电池是经过市场考验的。是这样的啊，奇瑞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这个性价比啊，然后呢自己才开始玩电池了啊，才玩电池了。没有市场的一个现在奇瑞所卖的车型大面积使用的是宁德和国轩高科。啊，自己德一没有市场反馈，不好怎么评论这电池啊，看不到没有市场的东西给你。所以说现在你买这车呢不好说啊，但是不一样啊，吉利不一样啊。啊，吉利的电池它有，它也是自己用电池，吉利在极客里边啊，吉利的也会跟宁德时代有合作呀，是吧？所以说吉利呢技术是成熟，至少人在电池领域里边走的是早的啊，可靠性是有的。铁子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如果说啊，银河，哎吧，银河去了啊，就风云 A9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也还卖的是10万多一点的话，那就厉害了。那要卖断货，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很多人在观望，在等待，就是等待着电池，看看情况怎么样。重点来了，他又没有别的选择啊！不是说我是配置高一点，给你安排个宁德的，我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是中，这是国轩的，没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位在咱们这直接冒泡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三款各有优势，难选不用很难选。二手车只看车况啊，车况具体来说，车的外表、内饰啊，车的公里数、保养啊，车的钣金、油漆，只看这个车况，就选那个车况好的。你不要纠结什么外形啊，啊，纠结什么好看呐、啊、颜值啊、空间，不要讲这个，只讲车况好，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帖子，二手车，我坐二手车的时候，各位可能还在上小学，对于很多这个00后的孩子来讲啊，那么各位啊，继续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来聊。安师傅，你这不电台主持人吗？怎么还坐二手车呢？这不为了更好深入了解车化车的内容吗？我不止坐二手车，我还做汽车销售呢。这个，我还这个帮咱们听众装脚垫儿啊，装坐垫儿，安装行车记录仪，啊，换雨刷，是吧？我差一点给听众去修车了都。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啊，我真下班就去修车了，已经都。我还给咱们听众做救援，是不是、啊？哎，可厉害了，铁子啊！对，对，对啊，送电，换轮胎，我都干过。对，咱们女听众啊，求救安师傅，那我胎爆了，你帮个忙吧，去呗，换胎呗。然后给我喝了一杯奶茶。那人家求到你怎么办呢？是不？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配置动力是我纠结的点。你不要纠结配置，也不要纠结动力，纠结车况。二手车一定是看车况，我刚才说过了，车况区分开，分开外在的，我们讲钣金油漆情况，内在的就是内饰的啊，磨损情况，再内在的发动机里边它的养护机制情况、机油情况，是不是全程在哪儿保养的，细节看细节。二手车要看这个，帖子啊。感谢一言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上海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在咱们这直接冒泡啊。感谢九月细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啊，谢谢你们。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全新的荣放双擎还是买二手的汉兰达双擎？二手的汉兰达呢还有质保吗？谢谢主播啊。原厂质保肯定是在的，嗯，本来丰田车又没有终身质保啊，所以说呢可能你还能享受到原厂的跟车走的，至少还留个2年到几万公里还能享受到这个质保服务。所以说呢，如果说那个汉兰达车况好，车况极品，我觉得买汉兰达是不错选择，铁子。但是你要找对人啊，我就怕你买那个水货汉兰达，不是车水而车况水啊。 吉利的 1.5T 的扶摇版怎么样的？我也在对比艾瑞泽8，你问的是星瑞的 1.5T 的扶摇和 i8 的 Plus 和当然后者更便宜。我个人观点，相对来讲的，我是推艾瑞泽的人啊，在我的广播里边一般都会听到，相对于来讲呢，我会更多推的是奇瑞的艾瑞泽。为什么要推艾瑞泽？不为别的，奇瑞这个终身质保，他真玩真的啊，他不玩假的，他是真终身质保，除了一些易损件之外做终身质保，包括你门坏了免费换门锁啊，你就开了七八年了免费换门锁。但我不是说这个门锁就一定会换啊，因为有一次呢，我去做采访，一个老的一个虎，奇瑞瑞虎，那时候就喊瑞虎啊，就是现在老款的瑞虎三，多少年了，门锁坏了免费换的，啊，这很厉害的啊，这真的是很多别品牌做不出来的啊。安守你好，听说呢奇瑞车没问题，但是4S店呢总是4S店水很深。是这样的啊，这个所谓4S店水很深呢是怎么来的呢？各位可能都看到过奇瑞的经常啊做抖音直播啊，说任何车你哪怕摩托车来了我们抵4万啊。啊，然后一来什么车你拖拉机来抵4万啊。啊，结果一来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来也能讲价讲4万出来。啊，他们最终不是抵你东西，是以卖车为目的。很多人后来弄明白了啊，你这是一销售套路，从这儿开始变成了水很深，你知道这么回事啊。其实奇瑞本身没问题，只是在地方的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当中，为了让自己的电子有更好的效果啊，你摩托车过来，你摩托车抵四万。当时他们就做这广告的时候，我就想你早晚点玩完，我跟你讲，你不能这么忽悠别人什么的。什么玩意儿？摩托车来就抵4万，啊，拖拉机来抵4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5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白沙路北往南方向，从白马山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

0: 坐标1059已经锁定。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咱们节目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聊车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听重播的话，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私信方式留言，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都可以啊，来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感谢刚刚睡觉来直播间，你好。也感谢岑哥带你考边山，你好啊。横竖说大一怎么了？另一位朋友说到大一有没有？大一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呢，打开商城，在里边输入反季清仓这几个字，反季清仓来找到大一，有的啊，对。反季清仓大一是的，现在买大一是很划来的。颗粒捕捉器真的很可怕吗？搞得都不敢买车了，不存在。啊，颗粒，这都什么年代的问题了？这问题早已经解决了，铁子。就算火背一点啊，说买了一台车啊，颗粒捕捉器报警了，您加个高标号汽油，高速上拉一拉，跑一跑就好了啦，没问题啦，铁子。来增加这个尾气流啊，同时让尾气的这个温度上去，哎，然后呢燃烧充分一点的，就解决问题了嘛，就这么简单，铁子，不用很纠结颗粒捕捉器。颗粒捕捉器5年前你说，哎呀，我见颗粒捕捉器堵塞的问题我头疼，行，可以说一说，现在谁还说这事儿？没有了，想买就买，没毛病，铁子啊。感谢横竖点赞，谢铁子啊，谢谢你。杨你医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啊，暴躁的小鱼儿，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任何的问题来扔在评论区。就连有说买衣服，我这都解决了，是不是？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跟虎九昂科威 Plus GS 八该怎么选择？这里边空间最大的是这虎九啊。这里边的颜值更高，就是讲的更接国际化范儿的是广汽传祺 GS8。这里边呢，如果讲合资的话呢，是谁呢？是昂克威啊，别克品牌，上汽通用的吧啊。这里边讲这个，我们讲颜值啊，讲国产颜值高刚车体，像是星越 L 啊，所以你得有个自己侧重点吧。这几款车里边，我比较看好两款，一个是广汽传祺 GS8，一个是虎九，这两款车是我力推的。那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安师傅？那看你要对座椅的需求咯，看你对空间的需求咯。安师傅，那我希望一个个大点看有气场的一定是买虎九，铁子。那如果说安师傅买一个，哎，国际化贴得很近的前脸啊灯啊都很配置很高的，买广汽传祺 GS8。来问到一开抖音第一个就是刷到我了是吧，哎呦喂多好。啊，别白刷到我，在这儿买点东西最好。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小朋友，拉起手刹，拧动发动机，离合器踩到底，挂上二档，转速没下降，不熄火是什么原因？二档起步，啊，我再拉起手刹，啊，拧动发动机就是把车点火了，啊，离合器踩到底，你离合器踩到底了，你离合器松了没有啊？你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这个转速下降的话，你得把离合器你也放开啊，只要在半联动点转速就下来了，铁子，你离合器一直踩着它能下来吗？你说，哎，说那我这半联动如果还不下的话，说明没挂上档怎么回事啊？离合器片不行了呀，兄弟，离合器总成不行了呀。就这东西很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在踩油门，比如说你车辆是新的，刚换离合器，1500转，跑高速啊，6档啊，你可能能跑到120、130。同样的啊，如果离合器不行了，你3000转、4000转，可能才能跑到120、130。铁子，你得换离合器了，铁子。啊，离合器3000套，一套换的，一洗。

0: 下来1000块钱。
1: 离合器三件套还没有换过吗？对呀、啊，还没有换过吗？买车之后一般的使劲造，造了之后4-5万公里得换了，铁子。感谢点赞，谢谢你们啊！这里是纯聊车话题，咱不只聊新车问题，也聊驾驶技巧问题。说到驾驶技巧，很多人开手动挡开了很多年了啊，对于这个联动、半联动、离合器更换，还有人说啊，安师傅，我的这个车是啊手动挡的，不需要换离合器片啊，不希望换这变速箱油吧？那怎么又不换呢？你手动挡它也有变速箱油啊，兄弟。只不过是很多老师傅啊，可能4-5万公里没有换片换油，啊，第二次换油的时候把片一起换了啊。老师傅15万公里没有换过离合器片的有的是。老师傅人厉害呀，老师傅一般在车辆陷到泥巴的时候呢，他不会轻易挂一档啊，使劲在啊，一股焦糊味，那是离合器片的声音味道。这种情况甭踩了，叫拖车吧，没必要再踩，你出不去，我跟你讲，你根本出不去。感谢匆匆那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阿果，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替我给我自己做个解释，在我这里找答案是吧？啊，或者说安慰我一下，好，明白你意思。他说我25万提了一台丰田塞纳低配，买这车到底图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39，88533388。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大部分的爸妈平时可能不会去听说唱，他们不懂 flow， 不懂 punchline， 甚至觉得这种音乐非常的吵。但是有一些歌从一开始就是为他们写的，为爸妈写的。有人把说不出口的愧疚与爱意藏进了节拍里，有人把十几年没有当面说过的谢谢 rap 了出来。当 hip hop 的硬核外壳包裹着最柔软的血脉深情，这才是中文说唱最隐秘最动人的时刻。今天节目和你分享 rapper 们写给父母亲的歌，这些是你心目中写给爸妈的最佳中文说唱吗？一起感受爱才是说唱永恒的命题。

妈妈，两点一线的日子你过得累吗？到了夜晚的你又是否能够安眠入睡呢？你的手机置顶永远都是宝贝儿子，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相册里都是我的相纸六。

0: 睡觉吧，12点了，我今天晚上也晚睡了哈，你别太辛苦了哈，多吃点营养的东西哈，你吃那个饭，妈妈心里不得劲儿的，等你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快意人生，
2: 好的，
1: 单曲循环。
3: 说唱音乐自诞生起就根植于那些关于街头的真实叙事，但是这股汹涌的洪流当中，最隐秘也最动人的支流，往往是 rapper 们卸下防备回望血脉亲情的瞬间。那些写给父母亲的歌，是他们留给自己最柔软的内核。说唱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永远是爱。跨越时间的纵深，我们甄选了一些写给父母的中文说唱代表性的佳作。当 flow 不再流于炫技，当 punchline 化作说不尽的感谢，这才是 hip hop 最深层次的 real talk。生活是一块难嚼又难啃的硬骨头，你得把它撕开，把它剁烂，再把它煮熟。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是马赫的《飞》。他直接借用父亲的口吻，用第一视角叙述对自己 rapper 生涯的叮咛和期待，以此来表达对父亲的深厚情感。标志性的密集意象的输出，宛如张开了一张关于成长的巨幅油画。父亲既热望着孩子飞得高远，又始终在云端之下悬着那一颗放不下的心。 Hook 则是授予儿时的一篇，你拿着不及格的试卷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

0: 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写歌给爸妈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感动人的字句呢？接下来这首是一位来自于东北的说唱歌手 Art Wave 的老马。老马应该是他对父亲的称呼吧。这是老马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新鲜事物，他习惯了规章制度， Hip Hop 在他那儿更像个事故。这是另一个老马的故事，爵士乐器搭配 drill 古典，Art Wave 以幽默真挚的笔锋，带着东北口音，刻画出了一个原本循规蹈矩、忠厚沉默的父亲形象。为了了解儿子下载 Studio One 从零开始接触说唱的故事，说唱就这样成了老马和孩子之间的连结，也让他循着节拍打捞起自己尘封已久的青春。而老马亲自作词开口这件事情，最终凝成全曲最亮眼的 punchline。老马识途，但他不识谱。
7: 老马，老马。

的新难题。老马他要面儿，这是他一贯的毛病，想说句话斟酌了半天，不管咋说总感觉挺矫情。他也写了点歌词想告诉他儿子，想要成功不能不吃苦，但他唱出来总感觉没对。

0: 相框。老马跟儿子的关系其实也不算差，上了个节目他越来越忙，聊天变得逐渐图片化，他希望儿子的生活再好点，又不想让他离家老远。老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他最后的保险。这就是老马，他从来没变过，说话很粗糙但感情很细腻，他不爱玩表面的，曾经也是被他儿子讨厌的，付出了太多但从没抱怨过。哎，老马还欠句道歉呢，欠句道歉呢，欠句道歉
1: 呢。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给爸妈写歌的时候，那一定会非常温情。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是万妮达的《排尾后巷》。他背着我还是使劲踩，还是使劲踩，踩过了二桥，踩到古街落脚，踩过春夏秋冬，踩过好几个四季。万妮达以标志性的磁性而略带慵懒的气息，在他的《排尾后巷》中溯流而上，回望自己生长于斯的福州台江棚户区。但是舒适的伴奏和腔调并没有粉饰他童年记忆里那些粗粝而残酷的底色。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地方也是这里，周遭越是污浊，女孩就越是要垫脚去够外面的世界，而支撑她的除了自己，六月里出生她是天上水的信念，还有母亲载着她的三轮车踩过春夏秋冬的背影。这不光是全曲对于母爱的最佳白描，更是同为女性之间关于坚韧品格的无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rapper 们为父母亲写的歌，接下来这首是爱智恒 Essen 的 Dear Mama。 我妈妈会被欺负，我必须把她保护好。这首歌绝对是爱智恒的专辑在雨后醒来里达成深刻自我剖析的关键一环。不是每个孩子都幸运到有母亲一路陪伴着自己成长。在这首带着救赎意味的歌曲里，前半段爱智恒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欠缺，令人唏嘘，而后半段放下对妈妈的埋怨和成见，情感也如同大雨一般的倾泻，而他将奋力走起的终极落点归于守护与支撑家中的那些脆弱的至亲。这一笔依然触及了成长和成人最核心的命题。
2: 对妈妈，对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爸妈写歌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十分动情的时刻吧。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 Ghost Crew 宁，歌词里面写道：如今宁戴上花镜才看清眼前，时间一晃我便消失在林海，远山绵绵。意识流风格的歌词和抽象的表达手法，让 Ghost Crew 的作品总像一团挥之不去在人们心头紧锁的迷雾。他们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紧绷着反思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然而当他们的笔锋聚焦于生命中那个独一无二的宁时，笔下的墨也变得如同雾一样，以细腻诗性的词语晕染出那些日常的点滴。父子之间总是既有回忆不完的感动，也会有一言难尽的冲突，而在此刻一生沉甸甸的宁，光阴定格，一切对峙都悄然和解。
8: 就像您说的，没什么烦的，没有什么对于男子还是男的，总是看见疲倦双眼举杯沉默。说实话不太适合活得那么复杂，可当我长大，我们五个人也许会分成五个

0: 身上全是您的影子，肤色、外貌、脾气、爱好。高兴的时候，我们总聊得不亦乐乎，甚至是天下最好的父子。争吵的时候，谁也不想认输。往后退一步，真那么难吗？真还有的谈吗？我总是幻想无数次长大后的样子，那天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相信。钱包、照片定格了时间。说实话，我的梦也基本实现了。您的呢？妈妈的呢？旅行全国去看每个角落，您总是支持我，我也该支持您，对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继续和你一起分享 rapper 们为父母亲写的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布瑞吉《老头》，歌词中写道：卖了泥巴色的桑塔纳，再也不当大咖，扑灭了心头的火，是因为有了我。 Bridge 不止一次在作品里表达过自己对于父亲的敬意和感恩。这首收录于专辑 77% 里的《老头》，也带着揶揄的方式刻画了那个从小对自己严加管教、冲突不断，却将所有爱深埋于一个个不动声色的人生抉择下的父亲。时过境迁，

啥子样的感觉。老子过了大半辈子，我只看到你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我舅舅屋头，另外一次是爷爷离世。你是南站有理不清谈，跌倒了爬起来擦干泥渍。你是那个家族曾经的失望，昂起头不可一世。如果说你是一代教父李华，我就是阿尔帕西路。你在前面给我们掌舵，我在后面来为你们开路。你敢一直不回钢库，赚更多钞票。

回归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吐露对妈妈的感激。而最终他在说唱之中找到了告慰父亲的出口，也寻找到了让操劳半生的母亲因他而骄傲的方式，那就是说唱音乐赋予一个孩子最大的回报。

0: 上没人比你更伟大，答应你会常回家，抱住你的身体就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爸妈写歌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令人感动的词句和旋律吧。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One Steady 的牛窝坑，歌词里面唱到，他给自己笔名牛窝坑，终于如释重负。布达佩斯大饭店电影片头配乐的采样和路易 BB 的编曲交织出一派轻盈的乡村音乐剧的氛围，然而 One Steady 在其中道出的却是父辈那一份夹杂着矛盾和眷恋的老派的中式故土情怀，伴奏的明快和叙事的陈旧之间生出了一层奇异的

错位感，产生了魔幻的化学反应。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曾经毅然决然走出乡村，改写穷困的命运。然而牛窝坑这三个字却始终是他心头一抹无法割舍的乡愁。当这一份乡愁被用作笔名，那份隐藏在其中的宽慰就令人不觉莞尔了。而今故土情怀的接力棒递至 OneSteady 手中，于是有了眼前的这张专辑《牛窝坑之子》。他将对父亲的关注和理解化为轻巧而诙谐的音乐表达，举重若轻。

你推荐的是羽翼我爱你。歌词里面唱到，可你也是第一次当父亲，你也会犯错误，有些事你也看不清。这首歌曲用第一人称对父亲诉说，羽翼在

0: 大的震撼和浓烟烈火所笼罩。大地剧烈的抖动，石头、泥土甚至空气都在燃烧。冻结的冰雪化成了开水，一片一片的热气蒸腾着，使得此刻的死婴岭就像是一口沸腾的油锅在翻滚和煎熬。孙有壮用被子改制的土大衣沾上了粘稠的火舌，身上背上呼呼地冒着烟火。李大个儿看得真切，火火，他连说加比划，把这个险情告诉给浑然不知的孙有壮。山头山腰上一片火海，孙有壮分不清哪里是哪里。大个子孙有壮听到了李大个的喊声，才明白了美国鬼子燃烧弹烧到了自个儿身上。拖是肯定拖不下来了，情急之中的孙有壮只好连滚带翻，将火在雪地上滚灭。李大个也过来帮忙，用穿着陆战队防寒皮靴的脚又踩又跺，融化的雪水与李大个不顾安危的帮助发挥了作用，孙有壮身上的火苗子终于熄灭了。明火是灭掉了，身上的余烟却还在缭绕。孙有壮的土大衣烧掉了多半，已经面目全非，他很不高兴，盯着盘旋在头顶上的美国飞机骂了一句难听的话。燃烧弹喷溅的燃油落在了吴铁锤反穿的薄棉裤上，幸好他手疾眼快，立即蹬掉了大皮靴，脱掉了裤子，光着屁股站在硝烟弥漫的雪地上。回头一看，他脱下的棉裤已经烧成了一把黑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吴铁锤火冒三丈，鞋也顾不得穿，两手放在光溜溜的屁股上，对着头顶上的美国飞机就破口大骂：“算什么本事？有种的你下来，咱们面对面干一场！”美国人听不到，当然也不会理他。 照样在他头顶上盘旋扫射丢炸弹，气得吴铁锤四下里乱找乱看。他看到了孙有壮的捷克式轻机枪，一把抓过来，对着美国人的飞机就是一梭子，一边打一边骂：“我就一条小棉裤，叫你烧了，丢人现眼！你高兴，大白天光腚出洋相，你哈哈笑，烧！我叫你烧，叫你烧！”他越骂越有气。 怎么着也觉得不解恨，孙有壮心急火燎地跑过来，想要夺回他的轻机枪，想把他拉到弹坑里去隐蔽，毕竟暴露在外面太危险了。吴铁锤瞪着大牛眼，冲孙有壮吼道：“鸭子弹，鸭！”孙有壮看到吴铁锤急红了眼，不敢再劝他冷静，只能按着吴铁锤的命令换弹夹。打完了一个，

0: 换一个，打完了一个换一个。吴铁锤一带头，李大个、陈阿毛以及阵地上的所有人都把手里的武器对向了天空，机枪、步枪、卡宾枪一阵乱打。吴铁锤怀里抱着孙有壮的捷克式在阵地上跑来跑去，美国人的飞机显然发现了他们，一架油挑子擦着山头贴着山坡低低地俯冲过来，机翼下的机灰，机舱里戴着皮帽子的飞行员一清二楚，油挑子战斗轰炸机带着巨大的怪叫俯冲着，一团团硝烟急速地掠过了机头，擦过了机翼，燃烧的山岗和大地扑面而来，山坡上站立的人影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而在吴铁锤的目光中，怪叫着的美国飞机却像是一座倾覆的大山压过来，刺耳的呼啸声震荡着他的耳膜，使他狗皮帽子下面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吴铁锤喊叫着要孙有壮隐蔽，孙有壮不仅不听，反而要夺他怀里的捷克式。火冒三丈的吴铁锤一脚把他踢在弹坑里，自己则抱着轻机枪站在雪地上，发烫的枪口对着天空，对着迎面而来的敌机。天上的美国人和地下的中国人僵持在同一个时空里了，好像是凝固了一般静止不动。硝烟和火焰不再翻卷升腾，炸起的土石雪块悬浮在半空，沸腾的大地安静下来，四面八方死一般寂静。但是这种超然的僵持只存在了短短的几秒钟，刹那之间，天上地下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开了火。天上的美国人狠狠地压下了他的激发按钮，吴铁锤也一使劲儿把扳机扣到了底。美国人的机关炮弹如同梨子离地，从吴铁锤左右两边离过去，吴铁锤依然稳稳地叉腿挺立。吴铁锤的一梭子机枪子弹却打在油挑子的翅膀上，把油挑子挑在翅膀尖头上的油箱打着了火。开始只是一点点烟，一点点火在飞机的翅膀上飘着，油挑子还能拉起机头来了一个潇洒的横滚爬升，可是他翅膀上的烟火却越来越大。突然间一声巨响，一团耀眼的火球在天空上炸开了，油挑子的翅膀一家伙炸掉了半截，眼见着他像个断线的风筝一头栽倒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紧跟着浓烟烈火冲天而起，被踢倒在弹坑里的撒消灭陆战一师，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情，也许只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才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中国人顽强而猛烈，他们的进攻不屈不挠，似乎毫不在意巨大的伤亡，总是在黑夜中进攻，进攻无休止的进攻，前赴后继的进攻。史密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北去鸭绿江显然已经无望，史密斯眼下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陆战队的建制，保持陆战队的战斗力。他要把陆战队这个美军部队的王牌带出长津湖，他不能让历史悠久的陆战队在他的手上偃旗息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

0: 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大都会乐团他们的歌曲，我总觉得我手里应该有一杯颜值很高的酒，也许是那种嫩嫩的粉色，也许是那种绚烂的蓝色，然后味道一定很甜，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有一点点迷幻的气息。我是刘曼，时间交给 One Republic Wildlife。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萧贺硕与冷笑话乐团送上的 Musician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叔叔，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1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将为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0: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
0: 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2: 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嗯、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
1: 啊，
0: 就在那儿、
1: 啊、
0: 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嗯、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啊、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
1: 嗯，
0: 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哦、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点有像瞭望台的。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
1: uh-huh,
0: 啊，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0: 对，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

0: 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器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13: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12: 就是因为范围，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13: 一部分，
12: 一部分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13: 对
12: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13: 嗯，
12: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13: 是
12: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习惯
13: 会有回应是吧？
12: 嗯，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13: 哦，
12: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给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13: 哦，
12: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13: 学习，
12: 给他们去学习呢，
13: 啊，
12: 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70-80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13: 嗯，就是因为我 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12: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13: 对。
12: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3: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12: 其实半天就够
13: 了。也够
12: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3: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12: 就是我刚刚
13: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2: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3: 挺有意思的，
12: 挺有意思。
13: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12: 是的。
13: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12: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3: 北边，
12: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13: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12: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13: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12: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3: 就降下了。
12: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这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3: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12: 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13: 多穿点。
12: 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13: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12: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13: 秋装
12: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13: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12: 我
13: 们北半球
12: 没有跨那么远，
13: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2: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13: 紫外线是充足的。
12: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 可能晒黑了啊，
13: 嗯嗯，
12: 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
13: 嗯，
12: 还是比较有必要。
13: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

0: 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也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舞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
0: 哦、
1: 啊，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八九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8月3日，三峡大学的本科招生收官，普通本科批中22个省区市录取最高分超过了600分，除湖北之外，11个省市录取最高分超过620分。省内理工科专业组最低录取位次全面上涨 ，C10607组拔尖班的头档线622分 ，C10613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最高分608分，均在省属高校中领先。物理类最高635分，620分及以上53人，理工科最低分566分，位列省属高校前三。8月3日，记者从市滨江公园管理处了解到，五家港长江大桥下的滨江公园乐乐园节点正值盛化期，20多万株向日葵灿烂绽放，同步开展的草坪影院暑期公益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天，宜昌市游泳馆将分3个时段，8:30到11:30、13:00到17:00、18:30到21:00，共发放300个免费名额，市民可以现场登记领取，先到先得。当地时间8月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湖北人研究员荣获了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近日，神龙架林区林业管理局野保科成功地救助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赤狐幼崽，目前该幼崽已经被转移到神龙架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业的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4日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2026年的1月

月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5,047亿，增长16.6%，进口22,750.5亿，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同比上年缩小1,614.2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

0: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近日呢，有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平台销售。实际上呢，这是一款吸铁石，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啊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这种操作，还打出什么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那么这些省气的神器真的省气吗？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这一块磁铁啊，能让燃气表变慢 99%， 到底是真还是假？
3: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4: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3: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5: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

0: 新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 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

0: 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 APP 卡死了，
2: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2: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这天气呢是处在一个持续高温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为了防晒啊全副武装。但是朋友们知道吗，每天戴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啊，它脏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一年到三年不等，送检结果是让人触目惊心。其中有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啊，真的是高达24万，也就是说每克样品之中含24万个细菌的菌落。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可能光说数字大家体会不到。作为对比呢，团队此前检测的酒店的浴巾细菌的总数也就是4到5万，所以说这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啊，竟然比酒店用过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而且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进入毛孔，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的皮炎，甚至导致脓疮这样的一些细菌性的皮肤感染。更麻烦的是，长期佩戴脏的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落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除了口罩之外呢，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全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尤其是空顶帽和棒球帽，因为这个内汗内圈的汗带啊，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那一天下来汗腺皮脂啊、粉底头发上的细菌灰尘都糊在上面。还有呢就是太阳镜，很多人摸完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又去调整眼镜，所以说呢镜腿儿还有鼻托的缝隙里也藏着非常多的金黄色葡萄球这个球菌，还有大肠杆菌等等。再就是水杯，还有我们夏天用的冰丝席啊、凉席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空调的滤网。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大家呢也不要过分的焦虑，一定要记住这些经常使用的一些物件，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要经常的清洗，一般呢半个月到一个月一定要认真全面的清洗和杀毒。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晶，我们下次见。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继续和您共同填写给孩子的暑假书单。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本是给孩子的故事。那这是一本适合8到18岁孩子阅读的书，是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当中的一套。这一系列的书每一套都很美，而且很有意义。比如叶嘉莹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李陀编选的给孩子的散文，黄永玉的给孩子的动物寓言，还有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王安忆选编的给孩子的故事，从美学、哲学、古典文学等各个方面浸润孩子们的心灵，让孩子从小就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而这本书给孩子的故事将社会、人性、友情等等冷静又不失温情地展示给孩子，传达的是一种平起平坐的视角，让孩子在虚构中体验真实，在与故事人物同喜同悲的情感共鸣中重新观看与感受自己的生活，滋养心灵的成长。编选者王安忆说，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孩子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他说，给孩子们的读物可以保持天真，但是不能故作幼稚。因此在这本书里，他精选了25篇生动的故事，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读起来都会意犹未尽。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听一听书里的故事，史铁生的合欢树。
3: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他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他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候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了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

0: 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儿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疾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流神儿啊。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为什么早早的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的井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啊，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舍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他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再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儿，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多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呀，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得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着急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儿，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1984年11月。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今天我们一起品读了史铁生先生感人之深的散文《合欢树》。这篇作品呢，是以一棵合欢树为线索，串起了作者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以及对生命、苦难与爱的深刻思考。刚刚我们听到的文章当中，从母亲年轻时种下一棵小合欢树写起。那个时候的母亲还很健康，能干，对生活充满希望。她细心照料这棵树，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然而，命运弄人，史铁生20岁时突然双腿瘫痪，从此与轮椅为伴。母亲四处求医，为他操碎了心，而合欢树也在不知不觉间悄然生长。多年之后，当史铁生的作品获奖，他多想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他回到旧居，发现那棵合欢树已经长得高大茂盛，开满了粉红色的花。邻居告诉他，母亲生前常念叨，树长大了，孩子也会好的。可是如今，树还在，母亲却永远看不到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那棵合欢树究竟承载了多少未曾说出口的牵挂？母亲照料他的时候，是否也在想象着儿子能够如树一般重新的站立，蓬勃生长的模样？史铁生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写树影摇动，写花开花落，写邻居们偶尔提起母亲的只言片语。可正是这些看似平淡的细节，就像细细的针，密密地扎在读者心上。我们之所以被深深打动，是因为在这份克制背后，藏着一份太满、太沉的思念。满到不敢轻易的触碰，沉到只能用一棵树的生长来轻轻安放。合欢树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而是以平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2: 家常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3: 双击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要闻聚焦将播出，教印防灾责任人 3657人， 84支救援力量严阵以待。 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揭晓， 宜昌连续11年获评优秀等次。 拼豆玩具新规落地，按年龄分级管理， 选对材质，快乐手工，安全莫拼凑。 全民健身日来临， 市游泳馆300个免费名额等您来领。 今天的新政诉讼将关注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垃圾不够烧还有必要垃圾分类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7: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7: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4号以来， 宜昌点军、夷陵西部、秭归东部、长阳东部及五峰等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全市其他地区以分散性中雨到大雨为主。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全市上下高度重视闻讯而动，市委市政府迅速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全力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据统计，8月4号8点至5号8点， 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 其中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 达到大暴雨级别。 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夷陵区乐天西镇， 达231.7毫米， 最大小时雨强高达79.4毫米。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委主要领导持续督导防范工作。

市政府主要领导三次到市防指进行专题调度，分管市领导在市防指通宵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省水利厅也对宜昌及夷陵、长阳、点军等重点地区开展视频调度。本轮过程中，全市共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三期，覆盖8024人次，点对点校应防灾责任人3657人，发布山洪预警和推送山洪预警短信近1.5万条，涉及2112个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基层一线。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全市各部门协同作战，织密织牢防护网，派出工作组督导危化矿山企业落实防控措施，对市政项目实现校应全覆盖，对重点项目一对一调度，巡查管控城镇危房，提前完成城区风险点位的清疏工作，对朝天吼、九碗溪等漂流场所及三峡人家、清江画廊等涉山涉水景区实施临时闭园，加密调度频次并及时转移疏散游客，指导2000余家规模养殖场、近百家设施渔业主体提前加固设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对长阳、秭归等地的养老福利机构开展拉网式风险排查，落实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对一包保帮扶。全市统筹84支2780人救援力量全员备勤，严阵以待。为应对三段极端情况，提前向长阳、五峰等13个偏远乡镇前置救灾物资，并向重点镇村配发1286部卫星电话，组织实操培训，确保极端条件下指挥联络畅通。投入交通巡查人员和设备巡查里程5374公里，高效处置滑坡、落石等险情，清理抢通公路，投入警力500余人次，加强低洼路段和临水临崖道路巡逻，及时对积水点内进行警示疏导。三峡工委流域管理中心及坝区相关单位及时封闭三峡专用公路，并对边坡塌方开展应急处置。截至8月4号19点，此次强降雨导致秭归、长阳、五峰、夷陵、点军5个县市区受灾，全市各地坚决执行转移避险5个关键环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25家工地、矿山景区临时停产闭园，安全撤离5110人，并妥善做好游客疏散和安置工作。目前具体灾情损失仍在进一步核查评估中。当前仍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宜昌沱子雨多发频发，极端暴雨风险仍然突出。下一步，宜昌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关键环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路段于2026年8月4号17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经相关部门全力抢修，该路段部分险情已处置完毕，部分路段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自2026年8月5号10点起调整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部分路段通行。调整管制路段为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往城区方向管制解除，恢复单向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往坝区方向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虽然以上部分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安全文明出行。此前受持续强降雨影响，S48

0: 泰高速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路段于2026年8月4号17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经相关部门全力抢修，该路段险情已处置完毕。受影响路段道路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自2026年8月5号9点起正式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解除管制路段为 S48 张泰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至太平溪收费站段。虽然以上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昨天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全省2025年度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近日揭晓，宜昌市获评优秀等次，这是我市连续11年获评优秀等次。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高位统筹、部门协同、县市联动的工作机制，以常态化调度、清单化落实、制度化压责、层层筑牢粮安防线，稳固粮食安全工作基本盘。在耕地保护方面，我市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精准平衡重大项目建设与耕地保护需求，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统筹盘活耕地后备资源，从严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非粮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产核心土地资源。在粮食生产方面，我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防耕地撂荒，打造高产示范片区，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探索山区粮油全程机械化模式。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484.05 万亩，粮食总产量 154.32 万吨，比上年增长 0.4%。 粮食、大豆、油料实现稳产增收。同步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多项创新实践获省级、国家级推介。在安全保供方面，我市优化收购、储备、轮换、销售全链条服务，足额完成省级下达的粮食储备任务，常态化轮换保储粮新鲜，稳定粮食收购价格，搭建城乡高效粮油配送体系，升级应急保障能力，打造以白羊岗粮食产业园、宜粮集团、三峡物流园为主体的粮食保供支撑格局，依托多部门联动监管，实现粮食购销和政策性粮食零投诉、安全生产零事故，推进田间防灾减灾、产后节粮减损，成功打造国家级绿色储粮示范样板。五彩斑斓、造型百变的拼豆手作是不少孩子和年轻人追捧的解压玩具，但其中暗藏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7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份国家级安全守则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公告按照使用人群年龄作为明确分类管理，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确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不属于 CCC 认证范围的，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 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则有一条红线，不得将家长用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客串使用。公告特别强调，经营者不得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性营销，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0: 为何要对拼豆专门立规？这主要是因为拼豆的核心环节加热定型。而实际上今年以来，贵州贵阳、山西运城等地都相继爆出了儿童拼豆安全事件。那么本地市场是否有问题拼豆正在售卖呢？来听听记者的走访。
1: 7月21号上午，记者来到城区金东山市场，在几家销售文具和玩具的店铺看到，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多款拼豆产品，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都清晰标注了适用年龄和安全警示，且绝大部分产品都没有配套的熨斗。
2: 那现在网友说了出现那种事故，把小孩烫伤了，现在的所有的货都没有，都不带熨斗了。带熨斗的话，你们也要单独去买熨斗，那你们的熨斗质量不是很好。
1: 在另一家店铺内，记者以35元的价格买到了一款配套有熨斗的拼豆产品，商家称这是之前订购的存货，仅余下这一件。
3: 这个你们的熨斗安不安全啊？小朋友买的话，
2: 没买完的没别人跟我们说过，还是有人说过，应该是没问题。
1: 真的没问题吗？拆开这款产品的包装，记者发现配套的熨斗只有巴掌大小，仅在熨斗的电源线插头上标注了 3C 认证，额定电压为220伏，加热温度可达130摄氏度，儿童玩耍存在较大风险，明显不符合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的相关要求。而商家也表示将根据新规要求不再销售问题产品。
0: 其实早在4月21号，针对拼豆的问题，消协曾发出了消费警示。之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从消费警示到专项公告，行业发展的问题短板被及时补上，为这份童趣划定了边界。根据公告要求，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加强监管，严防问题产品上市销售。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如何才能拼得快乐，拼得又安全呢？接下来为您画画重点。
1: 在西陵二路上的一家手工体验店，店内陈列的豆子琳琅满目，不少顾客正专注地埋头拼豆。店主周女士告诉记者，为保证安全，烫豆工序由店员代为完成。
4: 客户拼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豆子交给店员，店员然后用我们的专业的烫化设备来进行熨烫的。然后我们的设备呢，也是具有相应国家安全认证的那种设备，不会使用三无的产品。
1: 而在材质的选择上，该店铺使用的都是正规豆子，相关检测报告也悬挂在店内公开公示。
4: 然后它也是有相应的那个安全检测报告的。
5: 它这个豆子是什么材质的呢？
4: 应该是 P1 和 EVA 组成的。
1: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消协今年4月发布的消费警示，正规拼豆通常采用聚乙烯 P1 或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 材质，而来源不明的拼豆有可能是部分厂家为控制成本，采用劣质回收塑料制成，在加热过程中可能会释放甲醛、苯系物、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在密闭环境下可致头晕。

快评。垃圾围城变成垃圾不够烧，关键技术被接连攻克，就连最让人头疼的湿垃圾都能烧得干干净净。近段时间以来，类似信息引发了不少关注，很多人提出疑问，还有必要垃圾分类吗？而事实上，垃圾焚烧技术进步和垃圾分类其实并不冲突。今天来听人民锐评，垃圾不够烧，还有必要垃圾分类吗？垃圾焚烧减少了终端需要填埋处置的残余物，极大缓解了曾经的垃圾围城之困。而垃圾分类则是要在前端给要烧的垃圾来提提纯，把不适合烧的、烧了可惜了的垃圾先分出来，这样既能提高垃圾焚烧发电的效率，又能将被浪费的低值可回收物分流再利用，提高资源回收的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因此，无论是从技术的逻辑还是经济的维度来看，垃圾焚烧技术进步了，垃圾更要分得准、分得彻底。那么为什么网上会出现一些质疑垃圾分类必要性的声音呢？应该承认，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有待打通。对于居民来说，垃圾分类确实需要花那么一点心力，比如家里的垃圾桶是按客厅、厨房、卫生间等不同空间的功能设置的，而小区里的垃圾桶呢，则按垃圾的类别来排布，所以不少人觉得分类还真挺麻烦的。同时呢，垃圾分类在落地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收运体系不完善，清运的时候混在一起了，让不少人的垃圾分类努力打了水漂。还有一些地方呢，在管理上呢实行一刀切，垃圾投放时间、地点受限，影响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政策落实过程当中，问题总是会冒出来的，躲不开也绕不过，关键就是接下来怎么解决。当前呢，咱们国家拥有199部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有100余部的技术规范的相关标准，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是政策方向、基层治理、居民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会被垃圾无需再分类的片面论调所否定或者是消解。那观察网友的留言，大家不难发现，垃圾分类的这个观念其实早已经深入人心。很多人已经不再纠结分不分，而是在追问分类方式能不能再优化一些，清运分类怎么样才能不流于形式。那围绕这件关键小事的持续热议，也在倒逼着政策优化和治理升级。怎么样去回应群众的关切，让大家更易于分类、更乐于分类呢？因地制宜、便民利民成了关键。比如说啊，探索实施全国统一强制四类底线加地方弹性细则的垃圾分类差异化标准，去避免一刀切的管理。再比如推动垃圾分类收运和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从根本上解决清运垃圾没有分类的问题。还可以利用自动化和智能分拣等数字技术，降低群众自己分类的成本，让垃圾分类能够变得更便捷。垃圾分类确实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即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提出生活垃圾分类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这个原则。所以说呢，这个统一的政策还是在这里，还是有的。那么建设美丽家园，既要善用技术之力，当然也应当把这个举手之劳来做得更好。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再会。

0: 白色恋人等12个向日葵的品种。金色的花海与长江与大桥呢是交相辉映，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漫步赏景。
1: 是的，
0: 对，花期预计会持续到8月的中下旬。
1: 是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五家港长江大桥下面啊。你导航的时候怎么导航呢？导航咱们的共联村就行了啊，共联村大家记住。
0: 对，
1: 此外呢，这个草坪影院逢天气晴好的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晚上的7:30会放映，也是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啊。这个草坪影院，
0: 对，
1: 想来感受一下这个户外看电影的这种氛围的市民也可以选择前往。
0: 虽然说夏天是比较炎热的季节，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种可以供大家在稍微傍晚时节甚至再晚一点的时候来去参与进来，来去感受到盛夏时节的这份独有的美妙，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包括像滨江公园，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人非常非常的多，
1: 感觉咱们宜昌人民的日子真是好起来了。就是这种好呢，不光是在于说我们生活就是日常的我们吃穿用度的好，而是在于我们精神方面的这种文娱生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也欢迎各位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关注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你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确实路上现在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首先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对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门前了，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原来的403船柴厂这个下船通道入口处，包括城市辅路上面，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啊。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又着急，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方面啊。此刻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国贸大厦在夷陵大道的停车场入口处，主要还是这个路段上面的通压力会导致现在前方西陵一路的红绿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大概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的通行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也就是在 CBD 大安百货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偏大的缓行的通行压力了。提醒到各位啊，川汉一路和川汉二路这个施工期间会增加西陵二路和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还是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夷陵大道在接近万达商圈啊，在胜利一路的路口啊，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包括前方的江海路路口现在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尤其是在这几个路段当中的人行横道，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避让。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是行驶比较平稳有序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管制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直接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回来各位，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陪你回家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大家好，我是菜菜。
8: 哎呀，说了一句废话。好嘞啊，这个
10: 又到了周三了。
8: 对，周三
10: 我每次就是代班最喜欢带周三的节目，
8: 因为大家都知道
10: 因为周三每次都是吃吃喝喝。
8: 对，周三我们称之为叫小周末。其实说实话呢，如果说要挑一种能够让大家呢最快的最直接的感受这种周末状态的方式，就是吃吃喝喝，
10: 吃一顿，
8: 对吧？吃一顿相对来说来的比较简单一点。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可能带着大家去吃，但是会聊一些和吃吃喝喝有关系的话题。
10: 总之呢，聊到这个话题呢，都能够让人觉得哎，想到一些比较美好的一些瞬间呐、
8: 啊，
10: 然后让人的心情比较的放松啊，
8: 对，
10: 甚至是憧憬一下今天晚上去吃点啥啊。
8: 是，尤其是今天要和大家聊这个事儿，除了会跟大家分享到吃的一些话题之外，没准啊，

0: 房冠。
1: 哎呦，
0: 恩斯奇普侠客房冠。
1: 就是很有地方特色。
0: 你这别人能去吃吗？啊，恩斯奇普侠客的。
1: 哎呀，然后你看唐先生也说，我取名。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依然在民悦家园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在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呢，从绿楼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有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各位行驶在体育场路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那大家呢也要等上一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虽然说没有滞留和拥堵啊，但是还是流量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些路段流量比较大，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啊，也是在夷陵大道。在夷陵大道这边，现在进城方向的夷陵大道的胜利一路路口啊，现在依然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出城的江海路路口，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各位一定要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尤其体现在商圈周边，比如说在解放路商圈、解放路湖堤街的路口，包括福穗路上面，现在车辆缓行，包括陶朱路上面啊，此刻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珍珠路，此刻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目测红绿灯处大概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虽然说有滞留有拥堵，但是还不至于产生大面积的排队等待。大家呢有任何路上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蔡蔡。
1: 哎，咱今天这个回家路上聊几句呢，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尤其是各位你在其他城市或者在宜昌所碰到的那些，哎，这个名字很好记，很有意思，就即便你不去吃，去光顾这家店子，你但是看名字就会让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然后呢，如果说给你个机会开一家饭馆或者做一些其他的生意，你会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你会觉得很好记，你会主要经营什么？尤其是饭馆你会卖什么吃的？
2: 是的，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哎，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朋友，他说他经过一个烧烤店，名字是叫做半夜找吃的，这名字太直白了，所以路过一次就记住了啊。
1: 半夜找吃，就是其实现在人们很多取名字不基本上会规避掉那些晦涩难懂，你会发现啊，人们在这个给店起名字和给孩子取名字完全是相反的。给孩子取名字挑哪个字儿越少见越大家不认识越好
2: 啊。为啥？就是避免老师上课点名字嘛。
1: 就是会感觉什么呢？一个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名字叫上去与众不同，写出来呢格外不一样。哎，不管是体现什么特殊的寓意在里面也好，还是跟别人不一样，追求一个差异化也好。但是店的名字那一定要朗朗上口，一定是简单直白。你像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半夜找吃的，是吧？这样一个店，别人一看上去之后，哦，没啥吃的，可能一路走过去。放眼望过去有十几家店子都有很明显的招牌，唯独这家店这个半夜找吃的你可能就会给你
2: 就找进去了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再比如说就今天我喊涛哥子晚上下班了之后我们去吃烧烤啊，然后呢涛哥问去哪家烧烤店呢，我说那个啥，那我名字说不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名字一定是朗朗上口，然后让别人能够一下子就记得住的，所以才会就是会有那么多我觉得还蛮新奇的一些名字出现啊。
1: 对，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广告间隙说宜昌其实也有大家非常熟悉那家面馆，
2: 哪家？
1: 恶意
2: 哦，恶意777啊，我们刚才有朋友发了消息，就是恶意777，这个也是
1: 啊，还有恶意517面嘛？
2: 啊，517面，对，就是在龙康路那里啊，所以也是很多很多有特色，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你像鲜衣品，人家这个名字起的，你如果不是。如果你不是本地人或者他没有那么出名，给你听这个名字你能猜到是卖包子的？
2: 猜不到。
1: 我猜不到吧。 是吧？我就是猜不到，是吧？
2: 猜不到
1: 啊，让我觉得有点想不到，是吧？
2: 所以就还是会去琢磨一下，是吧？你的意思是还会去琢磨一下，
1: 啊、
2: 是吧？
1: 对，当然我们说今天说到这些店名呢，没有好坏之分啊，只是说有它的名字给我们直不直观。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吃鱼了，
2: 嗯，
1: 有一个名字叫巨翁，有一个名字叫一号渔港。如果我都没有去吃过，我肯定会选择一号渔港，因为我知道它是吃鱼的。没有别的概念、啊、
2: 你让巨翁听到了会怎么想？
1: 当然了啊，当然就不分高下吧，都有
2: 各
1: 色
2: 不分高下，
1: 各
2: 有特色啊。有的是在名字上有特色，有的是在菜品上有特色，
1: 是吧？
2: 找回圆回来没？
1: 对，于我而言，啊，单纯听名字上，我觉得哎，一号渔港它肯定就是专门吃鱼的地方，
2: 嗯，
1: 是吧？
2: 那巨翁就不光是吃鱼，还吃风景，是吧？
1: 那你看看，
2: 圆回来了啊。
1: 嗯，然后还有很多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在这个，吃货群里面，我看到有一位也是对于吃非常有研究的。
2: 哦，先看这个朋友啊，他说，我想开一家甜食小馆，叫生活加点甜，卖糖水、小糕点，压力大的人过来吃点甜的，心情变好，哎，特别好。
1: 挺好，
2: 特别好，生活加点甜，嗯，
1: 朋友们，啥呀？这是商机啊！
2: 涛哥去注册一下这个
1: 商
2: 标
1: 啊！
2: 涛哥去注册一下这个商标。
1: 涛哥生活加点甜，不行了，就感觉好像是，
2: 就是感觉应该涛哥就是感觉应该是卖那个烧烤，东北烧烤啊，东北烧烤。
1: 涛生一就是说了，涛的饭馆，对，人家就是
2: 涛的饭馆，
1: 网上火了，人家就叫涛的饭馆、嗯，人家不知道这家店好不好吃，但是人家就很好奇。
2: 涛的饭馆是
1: 网上真有
2: 吃点啥啊？
1: 真有，然后还有啊，比如说这个，哎，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了，其实还有一些店，它没有名字，
2: 嗯
1: 啊，它没有名字，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你肯定也熟悉和了解，像之前没有名字的
2: 无名烧烤啊，
1: 对啊，无名烧烤了
2: 啊，
1: 那个时候
2: 无名烧烤
1: 对吧？我记得当时我刚来宜昌做餐饮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现那家烧烤店，它确实没有名字，
2: 嗯
1: 啊，当时它那个位置，大家老宜昌人叫它137，
2: 嗯。
1: 后来我们给它起名叫137烧烤
2: 啊，
1: 叫137烧烤。后来慢慢的，他就是说呢，没有名字就
2: 叫
1: 无名烧烤。
2: 后来还有了名字，他的名字就
1: 叫
2: 无名
1: 烧
2: 烤，对
1: 对
2: 对，对
1: 吧？后来还比如说，原来焦二没有搬的时候，那个楼底下就。因为他那个位置叫在焦二，后来我们去吃了之后，他没有名，真的没有招牌。然后我们就去探店，那你总得有个名字吧，就叫焦二烧烤吧。
2: 嗯、
1: 后来人家真的就改名叫焦二烧烤。
2: 对，现在搬地方了，
1: 搬地方了，在明珠小学那儿吧，也好几年没有去吃过。
2: 有他那里现在搬了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党群服务中心。
1: 哦、
2: 搬到一个党群服务中心那里去了。
1: 哦，就是还啊，对对对对对，
2: 生意还是非常的好，
1: 还真的很
2: 生意非常的好，嗯，
1: 那还是可以的，证明他坚持的不错，
2: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刚刚其实，在早些时候我看一下啊，对，有我刚刚说到了嘛，一位非常懂吃的啊一位朋友，这个沈老师他说叫诗和远方，卖粉和面条，粉和面条在宜昌都还有机会，他说留把门累了。啊，然后倦了，想旅行了，伤心了，没睡好，都可以来吃一碗。诗和远方卖粉和面条。
2: 我听这个名字，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反差，我感觉还有点反差感。
1: 嗯，那我还是去吃那个一口面吧。
2: 就是你会选择一口面是吧？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了真事儿啊！我记得原来读大学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住校，
2: 嗯、
1: 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后来寝室里面那时候住的人比较多，好像住十来个人，然后几个就是说，哎，我们将来以后是吧，要考大学了，考完大学之后呢，大家各奔东西之后，将来谁愿意做生意？然后因为你知道，读高中的时候，男生寝室里面流传最多的就是什么，泡面嘛。
2: 我不知道。
1: 对，你不知道，哎呀，
2: 我不能答，我知道了，
1: 你也不能知道，
2: 对，我不能知道，
1: 你也不可能知道。然后当时男生寝室里面都流行吃泡面，
2: 嗯，
1: 当然那个泡面呢，还是我们当时吃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一双筷子，你吃一口，他吃一口，到最后就是留口汤，
2: 嗯
1: 啊，就剩一口汤了。后来我们就说，以后将来要是开个面馆或者研制一个泡面，就叫留口汤，
2: 不错啊，不错。
1: 留口汤这个面只怕是火不了啊，
2: 只留了口汤都没有东西啊，
1: 都没有东西了
2: 啊！看到一个朋友说，他说我要开一家叫做不想做饭的饭馆，专门给懒得下厨的人，全部做家里吃的家常菜，番茄炒蛋、烧鱼、炖萝卜，就跟妈妈做的味道 道一样啊。
1: 嗯，挺好。
2: 现在蛮多餐馆就是走的这种路线，就是家常菜嘛，家常菜，然后妈妈菜。嗯，
1: 对，所以人家不是说了吗？说评价外面那一家餐馆做的好不好，最高评价就是什么？哎呀，这家馆子做的和家里一样，
2: 跟我妈做的一样啊。这其实是对这个餐馆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又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现在对于这一类美食的评价，让你会感觉到有点不可理解。
2: 嗯，
1: 我们说了嘛，在外面吃的好好的，评价最高就是和家里做的一样。
2: 嗯，
1: 然后家里说你这做的好，和外面做的一样。啊，这个
2: 到底是外面做的好还是家里做的好？到底是要吃外面的还是吃家里的？
1: 对，这个甜食好，一点都不甜。
2: 嗯，这个甜品好，一点都不甜啊。
1: 这个酒好，喝了不会醉。
2: 所以是吃了干嘛，喝了干嘛啊？
1: 是，所以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说说看。当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来选购你心仪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这一次1059主播甄选的秋冬衣橱捡漏专场。
2: 嗯
1: 啊，为什么这几天都在跟大家说这个事呢？因为它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而且本来这个反季清仓数量不多，所以还想趁着这个还有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来把这波羊毛薅到手，因为如果是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对，
2: 去反季去薅羊毛本来就是一件性价比极高的事情，而且关键是我们为大家进行了这个优质的精选，所有的这个衣服的羊毛成分都是实打实的，不存在虚标的情况啊。
1: 是的，
2: 所有的羊毛大衣要么是100%羊毛，
1: 嗯嗯嗯嗯，
2: 要么是85%的羊毛加上15%的兔毛，它会根据款式的不同会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的，
2: 平时在专柜里面卖大几百上千的单品，这一次清仓最低价只要99块钱起。
1: 对，
2: 然后呢，长款的100%羊毛的大衣只要189块钱。
1: 嗯，因为它确实是反季清仓的，所以说数量本身就有限。
2: 嗯，
1: 再加上呢，它是大连和杭州双仓48小时来急速发货，所以选购的人也会比较多。版型啊，颜色呀，等等等等，款式上面呢就很多，包括尺码上面配货就不是那么特别足了。
2: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想要入手的也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2: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一次我觉得特别还要说一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这么便宜会不会款式比较老气啊，是好些年前的，其实不然，我们这一次的款式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款式，然后呢也非常的时尚，包括有我们的短款的这个套头的毛呢，
1: 对
2: 啊，包括有我们这个羊毛呢裙子，就是无袖的裙子，就可以穿在这个大衣里面的啊，
1: 对，
2: 然后还包括我们的短款的，所以说有这个款式真的是非常不错，然后羊毛材质也非常不错，反季清仓囤起来，然后过了几个月再过几个月马上也可以穿起来了啊。
1: 是，总的来说是很划算的啊，抓紧时间，唯独有一点就是库存现在有限了。抓紧时间，想要购买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点击主页里面有个反季清仓，直接就可以在线下单。另外一个不要忘记啊，购买之前先来添加客服的微信，先来领取一个随机立减的优惠券，之后呢你还会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入手反季清仓的这些非常非常适合在秋冬季节穿在身上搭配的羊毛单品。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7: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越来越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晚高峰的真正威力了。来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同时，这个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速度。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下行，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下春通道入口处以及城市辅路上面。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大概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西零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压力会比较大，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排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前了。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此刻东山大道西零二路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从西零后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西零一路和云集路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在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处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再就是前方在万达路路口有车辆缓行，排过了江海路。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山河源路有双向的滞留的通行压力。除此之外呢，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段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也不小，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通行拥堵的状态，另外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在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此刻东湖大道的锦江大道到发展大道的双向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的通行压力了。更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持续在上升，各位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整体。

0: 画
1: 哦，快动快，这个第二个快呢，第一个快是啊，快点的快，第二个快呢是筷子的快啊，这个老板是动了脑筋的啊，快动快，
0: 但是
1: 口头知识也是一种知识啊，
0: 也不会做饭呢，主要是
1: 你可以先学我们。这个愿意跟你试菜试毒
0: 啊，可以。其实我以前想过让我妈在这边开个，就是经营一个饺子馆。
1: 那你还不如去做一下飞哥的工作，比较简单一些。
0: 我说妈，哎，你把你的这包的饺子也好啊，你烙的馅饼也好啊。我说你可以，你可以在这边，是吧？你做了然后吃。我妈说你想把我累死啊。
1: 我说你还不如那个
0: 做齐飞的工作，
1: 做他的工作来的比较容易一些啊。
0: 对啊，欢迎大家说说看吧。周三的晚高峰，同样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在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提点灵感。如果今天晚上你不知道吃点什么，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相对来说名字比较好记的一些馆子，或者他们这个烹饪做饭的这些类型，如果说能够给你点启发的话，今天晚上不妨就可以安排上。

0: 都不能。
1: 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路上，
5: 接下来你。

0: 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1: 一场交通广播。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周三晚高峰的18:06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蔡蔡，
0: 也欢迎你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回家路上呢就可以互帮互助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了。同时要跟各位啊，在宜昌做生鲜的猪牛羊禽以及冻品批发的老板们要公布一个好消息，如果你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话，那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你一定要了解，它现在正在火热招商当中的。
2: 是的，这个市场呢，是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啊。
0: 对，
2: 主营猪牛羊禽还有各类冻品一站式的批零，直达全城采购客源。
0: 没错，
2: 全新装修的铺面呢，月租只要1800块钱起，即租即用，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担心这个装修的问题。而且呢，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福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反复给大家提醒，就是9月1号之前签约，您预交一年的租金，直接可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
0: 是的，
2: 也就是相当于是租一年又给你送了10个月，将近可以使用将近2年的时间啊，摊下来每天成本是只要几十块钱，非常划算啊。
0: 对，并且啊，很多老板所关心的一点说，哎，我进入到了之后，我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些扶持啊，有些政策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市场呢是统一的运营管理，并且啊定期客源进行推广，采购资源呢也会来帮忙进行对接的，所以可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相当于是可以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2: 是的，通过比如说像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口播，就是帮助大家去了解，是不是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客源的推广，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好户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各位老板，您可以拨打1398680499 进行详细咨询和了解。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啊。18:08，不知道各位此时你已经行驶到哪条路上了，或者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都希望各位今天晚间啊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用餐心情吧。虽然咱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呢不是直接关乎到你吃饭的事儿，但是呢我相信当你看到这些店名的时候，一个是很感兴趣，另外一个如果你看了之后呢也可能会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的。
2: 我觉得今天大家去吃饭的时候一定会抬头留一下自己所经过的，或者是今天去吃的那家餐馆，它的名字是不是很有特色，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对，其实有很多店名呢它其实取名字会有一些依据，比如说咱们今天提到的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它就依据于古诗，
2: 对
0: 啊，然后依据等等，有一些它是有迹可循可以追溯的，但是有一些呢大家呢像一些这个大家有些说所谓的老话呀，还有所谓的迷信 等等的，大家呢千万不要轻易去相信它，否则真的会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有些安全隐患
2: 啊。方言还是得信，
0: 方言信。我们说一些迷信的东西啊，7月29号的晚上9点左右，北京怀柔区的消防救援局就接到报警了，说两名老人呢是在琉璃庙镇野山采药的时候失联了
2: 啊。
0: 对，
2: 当时呢他们已经失联了16个小时了啊。
0: 对，
2: 这两个老人呢分别是73岁的男性和一名58岁的女性，
0: 对，
2: 均存在听力衰退啊。
0: 对，
2: 那在这个消防队派了2个消防站联合民警啊，还有熟悉地形的村民啊，是不分昼夜的去进行搜山。
0: 是，
2: 其实按说的话这个搜山呢不会那么的困难，
0: 对，
2: 但是呢他们却因为这个老人迷信，在山中听到有人喊名字不能够应答，哎，一度与救援人员走反了方向，增加了这个搜救难度。
0: 那你这边喊陈伯伯，刚刚哎，可不要在山里啊，这喊别人名字不行啊，可不行，
2: 要被收的，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不能，要被收的啊，
0: 可不能。哎呀，你看
2: 就是这样，这个走反了方向，最后呢接近17个小时的搜寻呢，才找到这两个人，并且呢是安全的护送两个人下山了。哎呀，真的是。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少了一些家里晚辈对于长辈的陪伴和对于他们多一些沟通，是吧？
2: 确实，我觉得还就是 都已经在这种情况之下了，怎么会想着说我不答应？叫我就是不答应呢。
0: 对，你看他们所在的位置

0: 是叫琉璃庙这一座野山，它也不是个葫芦，就我们刚刚说的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这也是出自西游记，它也不是真事儿啊。
1: 所以说呢，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还是就是不能偏听偏信啊，这个一些迷信呢千万不能要不得啊，
0: 相信科学，
1: 对，相信科学啊。
0: 对，现在说到最科学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接触到的比较多的人工智能 AI 了。67岁的安徽吴大爷一年多之前接触到了一个 AI 的软件啊，你看人67岁就开始接触 AI 软件了，
1: 人家还是挺与时俱进，说明一点啊。
0: 对，随后呢，他什么都问 AI。
1: 比如说今天我吃什么？
0: 我吃什么？AI 告诉我，对吧？是吧？他从将信将疑到言听计从啊，最终呢是酿成了一个大祸。咋回事呢？前不久吴大伯就提问，问这 AI 说：“哎，豆包豆包，如何给芝麻除草后？”
1: 你确定是问的豆包啊？
0: 豆包
1: 不是问的，
0: 你给可以吧？如何给芝麻除草啊？问这个。结果呢 ？AI 给他推荐了，让他用高效伏笔甲和苓，和伏黄安草醚，读不清楚。你看我真是不如豆包啊，用这两种东西。
1: 结果啊，就是推荐的。你看这听这名字感觉还挺专业的，就是一般人还推荐不出来。
0: 你
1: 说要涛哥推荐，涛哥绝对是推荐不出来，是吧？要我推荐我也推荐不出来，是不是？这搞得还挺唬人的，是吧？好，到了第二天呢。结果啊，这个草和苗就一起死了，而且呢，这个苗死得更快。
0: 你看，
1: 后来呢，这个 AI 也坦白了，说这个
0: 伏黄安草醚
1: 啊，它是元凶。
0: AI 解破案了是吧？相当于是。
1: 你看是 AI 自己坦白的啊，是。然后呢，还说那一句啊，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的一个小提醒，是藏在一小行字里面，老人根本没有看到。
0: 你看看，
1: 那针对老年人的损失呢，涉事 AI 服务，这个客服也表示将登记反馈，还信呢？
0: 还信呢？客服告诉你，我反馈啊，吴大伯，你还信他呀？是吧？
1: 所以说就是 AI 好是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对网上的这些信息来进行核实，
0: 你得过滤一下。
1: 对，比如说像我们，就编稿子啊。
0: 对，
1: 你如果说你跟他输入一个命令，你说，哎，给我把今天晚上的稿子编一下，他立马能给你编出来，但是呢，编完之后啊，他可能花半个小时给你把稿子编出来了，涛哥要花3个小时去核对信息真假。
0: 所以我们在每次组稿的时候，其实都是经过自己有自己的意识在里面，我们可不是 AI 出来的啊，我们这工作 AI 可代替不了啊。
1: 就是我刚才说的 AI 半个小时跟你做了一份工作出来，你要花3个小时去核实，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啊，真实性是生命线啊。
0: 对，它就是个辅助嘛，你把 AI 了解成个辅助。当然说在没有 AI 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信息的来源，还是来自于老师的这个教育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现在其实 AI 它也只是说起到一个其他的辅助，它能够辅助你学习，但它绝对不能够教会你学习一些
1: 东西。它绝对不能够代替很多的东西。
0: 近日呢，广东中山有一个住户，他就冒出了浓烟，消防员呢接到报警之后，立即是来到了现场，发现这个烟气已经消散了，但是呢，在现场只看到了一名小女孩，没有其他家长。在确认她没有受伤之后呢，消防员随即进行了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才走的。
1: 后来呀，根据这个小女孩的介绍说，中午的时候呢，爸爸是在厨房煲汤，然后出门上班之前呢，可能爸爸也忘了关火。之后啊，她回到家里时就闻到了一股这个烧焦的味道，到厨房查看呢，发现这个灶台上的锅啊正在冒着浓烟。之后她的做法呢，真的就是可圈可点了啊。
0: 对，
1: 她随即啊就打湿了2条毛巾。一条呢是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另外一条呢就是把它铺在了灶台旋转的这个按钮上，然后去关掉燃气，以防止自己被烫伤啊。
0: 对，
1: 他进行了这一步处理之后呢，他又跑到房子的外面，然后用儿童电话手表联系了妈妈，让妈妈呢报警求助。
0: 我相信这个小女孩她这一番正确的操作绝对不是现拿 AI 去问的怎么解决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一定是在日常的累积下来，这个时候能够冷静的知道该怎么处理，并且呢这个处理也是非常的迅速的
0: 人家也说了，说学校日常会开展消防知识的课堂，自己平时也会学习消防安全的知识，所以这些知识呢还是大家多去掌握它。虽然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但是还是刚刚提到的那一点，它只是一个辅助，不能够完全依赖于它。对吧？你完全依赖于它了之后，有很多的东西呢，它其实是会让你已经掌握到的常识，慢慢的就去技能，就荒废掉了，相当于是。
1: 是的，我们其实看到那个视频，这个小女孩估计也就是10来岁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

0: 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确实真的很不错啊。
1: 对，尤其是暑假啊，希望家长们咱也能够多不要这么粗心了。这位爸爸要批评一下你。另外一个也可以多给孩子去普及一下在家里面生活当中的一些安全常识。
0: 嗯。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 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只有，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进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6: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7: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8: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9: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You are listening to
10: 1059，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8点23分，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很多的路段现在已经逐渐恢复到了一个平风的状态，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依然是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能够看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对，是排过了西零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大家呢要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还是要耐心的等候上一会儿了。另外一个，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双向啊，不管您是从夜明珠 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都要在西零二路的红绿灯耐心等候一下。尤其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压力会更大，有2个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同时呢，从夜明珠方夜明珠高架方向呢，要往华强商业中心和西零二路方向呢，在云体路的路口啊，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 另外，东山大道此刻也有一定的滞留了。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晋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概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古园一路，各位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就是怡岭大道的 CBD 丹百货商圈门前，现在在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的方向，在接近西零一路红绿灯处，依然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 胜利三路这边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山坡转盘的这个路段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在中南路的十字路口，现在四个方向压力都不小啊，四个方向也就是中南路商圈四个方向，现在依然还是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再就是合义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双向依然是有滞留，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燕路路口，现在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 时长。再来关注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吧。现在目前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在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霞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1个到2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跟我们

0: 保持分享，大家呢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会为您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店领一份礼品啊，这个野营车呢，为大家一共是准备了有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啊。
3: 对，各位抓紧时间，想了解的话直接找到建设银行各网点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剩下时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呢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像最近昨天啊，包括像今天早上其实都是这种天气啊。雨水比较集中，来势迅猛，极易引发洪水围困、城市内涝，还有雷击触电以及污水倒灌等次生灾害。居家呢其实也不一定绝对是安全的，要注意啊。
2: 是的，我们常常会说啊，在家中一定要准备一些应急的物资啊。在这儿呢我们就和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如果说在家中在准备物资的时候，哪些是你必须要准备的呢？确定家中有3样物品，第一个是手电筒，第二个是哨子，第三个呢就是救生衣或者是塑料的盆儿等漂浮物了。
3: 对，
2: 那手电筒呢是在黑暗当中用于照明，哨子呢是用于被困的时候发出求救信号，而我们的救生衣或者是塑料盆儿等漂浮物呢是用于在水位骤涨的时候能够紧急转移。
3: 对，
2: 这3样东西呢都可以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
3: 对，那暴雨呢会伴随大风，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典型特征。大雨来临之前啊，一定要记得到你的阳台上面去，把窗台外面的花盆啊、绿植啊、晾衣杆啊等等都移入到室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住在这种高层区住宅的一些，我们经常会强调一点，就是不要高空抛物。你可能你这个时候你的放在阳台上一个花盆一个东西，风一刮有可能就成为高空抛物的一个非常危险点了。对，所以
2: 随便的一个小东西掉下去就已经非常的危险，西瓜皮掉下去就已经非常危险，更何况是像花盆绿植这样的啊。
3: 对，
2: 更这个危险更是不言而喻了啊。
3: 对，
2: 那我们还要做的事情呢还有什么，就是关闭我们的门窗，防止风雨灌入室内，避免出现电器短路、地板泡毁。而当降雨量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的时候呢，污水有可能会从我们的下水道啊、马桶啊、洗手池啊等一些这个排水口倒灌到你的房子当中。
3: 对，
2: 这是低层住户在暴雨当中面临的最常见的一个难题了。所以说啊，低层用户呢应当将容易这个浸泡损坏的物品呢放到一些比较高的位置，并且呢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啊，并且呢用这个可以防水的这个塑料袋去封住你的什么马桶啊、洗手池啊等一些排水口。
3: 对，
2: 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上面再压上水袋，这样的话就可以利用水袋的自重去压住我们的排水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去防止污水逆流。
3: 对，
2: 也可以用一些湿的被褥去堵死厕所下水道等排污口啊，这个时候要做好堵塞的这个工作啊。
3: 对，千万千万要记得啊，这个因为排水倒灌这个事，尤其是低层的一些朋友可能家里面会受到的威胁会更大一点。包括像我家其实住6楼，其实也不低，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还是前段时间，因为雨下的特别急又特别大，楼顶的排水它达不到那个快速排水的效果，就会导致那个管道啊在阳台上面就往外开始涌水出来，包括这个水道下水道开始往上反水，其实这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
2: 就是它的排水赶不上这个时候的这个雨量了。是的，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惕一些。
3: 对，
2: 另外呢像这个雷雨天气当中啊，这个建筑物虽然能够提供一些遮蔽，但是呢室内同样是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比如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室内的一些设备啊，雷电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电路、电线、电话线啊、电视的信号线等金属导线而传入到我们的室内了。
3: 对，因为瞬间的高压呢，足以会击穿电器，引发火灾，甚至直接伤人。像雷雨来临的时候呢，要避免使用像空调啦、电视啦、热水器啦等等电器，并且一定要记得拔掉电源插头。雷雨过后呢，应当检查电器设备是不是正常的，确认没有任何的异常之后呢，再开始使用的。

0: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要远离这个窗户啊、阳台啊，以及暖气管啊、水管啊、燃气管等金属管线啊。这个时候呢，就千万不要再使用太阳能的热水器来进行洗澡了。
1: 对，
0: 因为啊，这个雷电可能就会通过屋顶的极热装置和电线导啊和这个金属的导管传导到水流当中，这个时候洗澡无异于将自己置于这个雷电的回路当中，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1: 是，那么我们收到暴雨预警信号之后呢，一定务必密切来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0: 嗯，
1: 像每次我们有的时候气象预警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呢在广播当中跟大家发布，包括大家也会收到各大运营商给你推送的预警信息的这个短信。嗯，
0: 是的。
1: 那其实可能大家会收到一些信息之后呢不是特别懂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的信息程度呢，紧急程度是由低到高，是蓝、黄、橙、红，四级，颜色越深风险就越高，就是最高的等级就是红色的，
0: 红色预警信号啊，
1: 分别代表什么？我们给大家要解读一下。
0: 嗯，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告诉你是蓝色的预警信号，那么就表示呢，在12个小时之内啊，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那暴雨将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减少户外活动了啊。
1: 对，如果你收到的是黄色预警信号，就告诉大家6小时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
0: 嗯，
1: 低洼的地区包括危旧的房屋的居民呢，这个时候要做好一个转移的准备了。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收到了是橙色的预警的话呢，那你更加需要引起你的足够重视了。
1: 对，
0: 这表示啊，在3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降雨量是比较的大的啊。
1: 是，当然了，收到红色预警信号，告诉你3小时内的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是最高的级别了，它的灾害风险是极高的，所有人员就要就近来避险。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掌握一些这个一些避险的知识也好，掌握一些像告诉大家的这个预警信息的程度也好，也可以帮助大家，尤其是夏天嘛，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可能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有一些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我们收到这个橙色预警信号、黄色预警信号、红色预警信号，我们这个播出的这个时效的要求它其实也是会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说当大家听到我们给出大家的一些这个这个预警的这个信息，或者是在手机上收到这样短信的时候，一定要引起你的足够重视啊。
1: 对，
2: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妈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7: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7: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心愿。

0: 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新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05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7: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8: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9: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

0: 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你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打破大脑的防御机制，需要从模糊的对立面去寻找武器。那这个武器是一种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核心能力——精确。精确是一种跨越所有生活领域的基本能力，小到知道这个月的钱花在哪儿了，大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越精确，就会越少的把能量消耗在模糊里，越能够把幻想真正的向前推进。精确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能，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运用的认知能力。很多看似模糊的大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被看见的一些精确的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当一个人去问说人活着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可能他更想说的是我已经好久都开心不起来了。当一个人问原生家庭的创伤到底怎么疗愈，他可能更想说的是我又用相同的方式搞砸了一段关系，好绝望，如何才能打破循环。当一个人问我的天赋使命在哪里，他可能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得比别人更好，而且还能赚到大钱。很多时候我们的脑子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大词儿给填满了，比如说成功、体面、意义、使命，但是这些大词儿有的时候会变成模糊重点的噪音，让我们沉浸于对问题的想象而背离了真实的问题。而精确化是剥离模糊的宏大叙事，直面问题的能力。认知心理学把这种能力叫做原认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察觉，能够跳出来去问我在用什么样的问题框架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框架准确不准确，先把问题校准，然后再试着去寻找答案。

精确化的过程其实是诚实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把笼统的自我评价换成在不同情景下的具体描述，比如把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换成我总会在什么什么情境下做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行为。

这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20点11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8到10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提醒注意防范。

0: 世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那为什么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模糊感和精确性。模糊的问题其实是没有解法的，比如说怎么才能更有钱，和未来90天我怎么才能在工作之外赚一笔收入。那相比之下，后者会迫使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虚无收回到具体的行动中。量化这个差距之后，我们会发现和只停留在我想要什么这样的人相比的话呢，设定好我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出什么行为的人，行动力是大幅有所提升的。因为大脑面对模糊的描述是很难去启动的，就像你给 AI 提示词一样，越精准它的表现就越好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足够精准的提示词来让它无阻力的执行的。可以说清晰力就是执行力，能够让你不被看似庞大模糊的困扰给吓住，也能够帮助你打开真实可以行动的行动空间。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他擅长用一层一层的提问来发掘出清晰的洞见和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提问法也被称作是精神助产术。教育学家理查德·保罗把苏格拉底的提问法系统化了六个维度的经典追问框架。第一个维度就是澄清概念，剥离掉那些大词儿和情绪，强迫地给出精确的定义。比如你说的那个大词儿或情绪，它具体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呢？如果用大白话重新解释这句话，你又会怎么说呢？第二个维度就是探究假设，去挖出藏在冰山底下没有经过审视的预设。比如说在这个想法背后，你到底预设了什么前提？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成立的呢？如果我们彻底推翻了这个假设，又会发生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探究证据，用物理事实击碎情绪推论，要物证。你有什么具体的客观事实来支持这个结论吗？这个证据足够严谨吗？有没有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偏见？如果要在法庭上去证明你的恐惧，你又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呢？第四个层面就是探索视角，破除管状的视野，引入新的可能性。你要问自己，除了你现在的想法，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如果换做一个极度理性的人，他会怎么看？反对你的人又可能会抛出什么样极其有力的理由呢？那么第五个维度就是推演后果，直面并穷尽恐惧，变成风险评估。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那下一步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什么呢？就算最坏的情况明天就发生了，然后呢？你真的会立刻毁灭吗？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影响你五年后的生活？那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提问原问题，跳出死胡同，审视动机，转向行动。纠结这个问题，可以问问自己，真的对解决现状有帮助吗？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没有，那么当前的重点应该是什么？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帮自己前进，或者说，是在为自己的停滞找借口呢？这六个维度的思维过后，你会发现很多你认为模糊的东西，它慢慢的就变得非常的精确了。可能说到这，很多朋友还不是很理解。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觉得说，失业了我就完蛋了，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就活不下去了。那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提问法，他或许会意识到，所谓的活不下去只是灾难性的想象，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现实。那这个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需要去思考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是，存款还能撑几个月？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是被模糊的恐惧吓到，不敢行动。

0: 任何决定都随便你，不能喜欢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

0: 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神经科学家马修·利伯曼研究发现，当人能够用语言精准命名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从被一团模糊的恐惧追着跑切换到站定看清处理的状态。我们可以试着把糊成一团的情绪给拆开，第一个流程就是触发情景，客观地去记录发生了什么，我们寻找这个客观事实。第二就是用身体和感受，感受精准的情绪，给情绪一个准确的名字，比如说你感受到的是委屈，是耻辱，是嫉妒，一定要准确。然后留给身体适应的物理反应，比如说胸口闷，手发抖，这些都可以记录下来。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自动的思维，大脑的念头，你的预设是什么样的，写下你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闪过的让你痛苦的那个念头。最后一个流程就是真实的诉求，你的核心到底匮乏的是什么，去剖析这个念头背后究竟你的什么边界或者期待是被破坏了呢。我们具体到生活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个模糊的内耗，有人会感觉说我现在陷入了防御性的虚无主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的一种状态。那么精准的察觉，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在过去的三天里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比如说可能每天都花了4个小时漫无目的的在玩手机，但是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推进，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之后身体感受是我的胸口感到非常的闷，喘不上气，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感，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躯体感受。那么念头是什么呢？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说，反正也做不好了，不如算了。那最真实的诉求就是，我真正害怕的是让别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那么这一系列分析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把时间的颗粒度从人生未来聚焦到今天这个月。我们总以为要想清楚宏大的问题之后才能够开展具体的生活，但实际上远方的路是在往前踏出一小步的过程当中徐徐地展开的。如果说我们的脑子当中总是充满了如何过好这一生，未来要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试着把时间颗粒度来聚焦到更当下，比如说如何过好今天和明天，我这个月要做什么。大脑对于过于庞大的任务其实天然是有逃避的本能的，那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任务拆解到足够的小，小到不可能失败的程度。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说我要运动，运动这件事本身它就很宏大就很庞大，那如何把它拆解到最小的单元呢？我要每天早上起床后做3个靠墙俯卧撑，这个单元是不会失败的，但是你真的开始运动了呀。还有可能很多人面临的，我要认真写方案，我要认真的写稿，这就是属于比较庞大也模糊的任务。最小的单元是什么？就是我先坐在办公桌前，我先坐在书桌前，我先随便写5分钟，哪怕写出来是一堆垃圾，这是不会失败的，但是你开始了呀。当这样的一些精确性的练习足够多之后，大脑在面对庞大的模糊的问题的时候，也会变得能够自动的提问，自动的拆解，自动的生成下一步的行动。周琳在《认知觉醒》这本书当中说，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它很反本能，所以这必然是一条更难走的路。不过你也无需害怕，鼓起勇气面对就好了。从算清楚一笔账，拉清楚一个需求，迈出清晰的一步行动开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明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世间的爱，无非是愿意两字；世间的情，无非是不悔二字。什么时候对着某人你不后悔，你愿意，那就是爱情了。王菲带来的一首老歌，执迷不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悠悠岁月，浮生来回，一半花谢，一半在想谁。中国风的歌词忧伤中带着一丝凄美，泼墨的山水画中仿佛看到的是期待长相守却得不到的绝望，清新的声音让人感觉到永远在一起的快乐。南拳妈妈带来花蝶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位置？如何找到或帮助孩子？
1: 自己的认知，就是这世上90%的人都是普通人。那这个数字呢，乍看是有一些残酷，但是细细品味却让人如释重负，像一块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我们不必要逼着孩子去挤那座名为不凡的独木桥，因为桥的那一端从来就只容得下极少数人。那位妈妈作者说得很实在，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这不是一种放弃，而是一种更加清醒的认知，清醒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清醒地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就像他说的，教育不是非要把小草培养成参天大树，而是要让每一棵小草都能健康快乐地生长。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想起小区里那些不起眼的小草，它们不需要成为谁眼中的风景，只需要在春风里摇曳，在雨露中舒展，在阳光下倔强地挺直腰杆，那模样不也很美吗？他们有自己的绿意，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四季，那我们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这篇文章呢，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观点，就是普通和普通是不一样的。有的普通人活得千疮百孔，疲惫不堪，被生活磨去了所有的棱角，那有的普通人却内心丰盈，脸上带着从没有受过欺负的光彩。那种光彩是知道自己被爱着，被接纳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情。这不正是我们希望孩子成为的样子吗？不是非要功成名就，不是非要站在聚光灯下，而是能够活得舒展自在快乐，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笃定与安然。那位送孩子学钢琴的父亲说得特别的好，让孩子学琴不是为了成为钢琴家，只是为了让音乐滋养心灵。那让孩子打球也不是为了成为球星，而是体会团队协作的快乐。这不正是教育的真谛吗？我们给孩子种下各种可能的种子，带他们见识世界的辽阔与丰富。至于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那是生命自己的事儿。我们负责耕耘，负责灌溉，负责每个清晨和黄昏用爱守候。至于收获，交给时间就好。作为父母，最难的大概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要接纳孩子可能平凡的现实，又不能放弃引导和陪伴。就像文章当中所说的，看开和认命之间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是要放弃努力，而是要放弃过于努力，放弃那些以焦虑为驱动，以攀比为目标的努力，保留那些以爱为底色，以成长为方向的努力。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文章当中最温暖的这一段。努力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摆脱普通，指向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孩子一起享受成长的快乐，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或许就是为人父母最珍贵的收获。在这一段并肩前行的路上，我们不仅看着孩子长大，自己也跟着重新活了一次。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欣赏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陪伴孩子在普通的人生里活出不普通的精彩。说到陪伴与成长，我们也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而这束光值得被看见，被倾听，被温柔地接住。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打造明星，只呵护声音，不制造焦虑，只提供舞台。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专业老师的陪伴下，用朗读去触碰文字的温度，用表达去梳理内心的世界。他们会在话筒前慢慢地发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这样美，原来我讲的故事可以打动别人，原来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值得被认真对待。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找到这样的一个从容生长的小小天地，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

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要等待2到3登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在下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无论您是在沿江大道的西段还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目前的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在昨天以及前天都发现，在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可能在靠近到沿江大道以及在夷陵大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在7:35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五家港万达广场的两侧的车道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依旧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江海路上行驶的时候，请您要注意到，就是东山大道是不能下行前往夷陵大道的。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从夷陵大道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这个交汇这里就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目前来看是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到，在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行驶的话，请您要注意，由于道路施工道路变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是在智喜长大桥的话，我们还是要依旧提醒您，在点军大道的入口这一侧呢，会有一点的排行压力，大概是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点军大道入口匝道这里，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在靠近怡化大楼的北门外正街这里，北门外正街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从三江智喜出小区入口之后继续往北门外正街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可能在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目前是从一直从我们三江智喜小区的东门一直到了智喜长大桥的桥面下方，目前的此刻在这一整段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谨慎驾驶。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信义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一小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萧亭方向行驶呢，目前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从信义区方向过来的来车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格外注意，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路口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把视线看到东山大道，目前的东山大道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如果您是在五家港杨家路小学的这个门口，如果您是在桃李巷，目前的桃李巷的双向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一个是从玉雅园的小区东门这一侧出来的人比较多，另一个就是在东山大道右转往桃李巷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目前在桃李巷的双向的车道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由于桃李巷的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桃李巷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同时一定要注意非机动行车。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的三峡大道，目前呢，今天早上在三峡大道上整体是通行比较平稳的，但是我们依然要注意您，如果您是在稍晚一点，如果是在7:45或者是8点整，您在我们三峡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在这里右转之后，左转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在双向上都是如此。如果您是从体育场路的来车的话，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你也同样要注意。
再来聊一下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

0: 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今天早上的7点半到我们现在的7点39，整体上从华翔过来来车都还算是比较少，车流量也比较小。此刻在体育场路，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整条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在稍晚的时候，在8点整或者是8点15分，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下行的方向会有一定的 排行，并且呢，由于车道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各位的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最右侧的一侧车道是可以直行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直行需求的话，请您要及时的变更车道，选择最右路线。 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由于今天早上我们在城东大道上看到的是城东大道桥面底下有施工的情况，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港路交汇处这个交汇路口，您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或者葛六，或者是学业城方向的话，可能在桥面下方要注意到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3: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雨终于是停了啊，但是预计今天呢还是多云转阴的这样一个天气，气温呢是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4度啊，可能气温最高气温会比前两天要略微高一些啊，可能降雨也会带来一波降温，但是今天雨停了，温度就随之会慢慢走高了。
2: 而且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可能大家最近在搜索天气的这些信息可能比较勤啊，一搞就是可能白海豚来了呀，巴威来了呀，等等等等。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跟咱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有关，就是搜索。
3: 搜索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啊。不就是你打开浏览器输入关键词啊，我们以前是百度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一下。
2: 是的，其实现在身边的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没几年那些，遇到问题好像第一反应已经不再是百度一下了啊。
3: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的一些这个小侄子啊，上次我说要出去查一个什么旅游攻略，他看他不是说要打开的是百度，而是直接打开了小红书啊。我说你干嘛不用网站网页来搜索呢？他还白了我一眼说你 out 了。
2: 是的，所以说被嫌弃其实不是个例啊，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媒介变革。最近有一篇研究就写到，叫被遗忘的搜索引擎，为什么年轻人以及现在可能一些中年人搜东西只用像抖音啊、小红书啊以及知乎啊这种内容平台了呢？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觉得其实看到这个标题也会觉得

0: 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有个数据会听到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惊，就是小红书的日均搜索量已经是突破了6亿次。
1: 是的，
0: 我感觉我每天可能要贡献10-20次。大约70%的月活用户会主动使用搜索功能啊，包括还有在抖音里面用户的搜索行为同样是非常高频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很多人来说，打开小红书抖音的第一件事儿呢，已经不是刷，而是说要自己主动的来搜索了。不是说我们刷一下抖音刷一下小红书，现在是搜什么都得用它了啊。
1: 是的，以前我们常说啊，有问题就百度一下，现在好像有问题我们就上到这种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去搜索相关信息了。
0: 是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就研究还发现啊，在 Z 时代，也就是咱们常说的95后、00后当中呢，46%的人主要通过社交平台来满足信息需要。对比上一代，这个咱们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你啊，是我这一代人和你这一代人对比的话，传统的搜索引擎的使用率直接是下滑了25%。其实不知道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
1: 是的，
0: 想想它这个小数目，真不是个小数目啊！但是有时候大家可能想，他们到底在搜什么呢？每天那么多人会用这个平台搜索6亿次啊！
1: 对，其实像一些查美食呀、选购穿搭呀，以及一些什么甚至砌墙打灰的实操技巧、规划出行路线，这些生活紧密的话题，大家都现在更倾向于用这些内容平台去搜索了。就好像传统的引擎，虽然好像我们还是会有的时候去查一下论坛啊，去，但是它好像变成了一个官网的引导的器，这种工具啊，就是我们点开它，只是为了进到不一样的官网。年轻人就主动抛弃了这些成熟的检索工具，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想一想，其实更多的好像是确实在我们像百度呀这些时候。好像有一层膜在隔着我跟他之间的距离，
0: 就是感觉你不太想用它了。
1: 对，
0: 就其实我们现在设立一个场景，就比如说我想买一个新的耳机了，我可能第一反应不是说去这个网站上百度一下搜索一下我想要的品牌的耳机，而是我可能直接会去到一些这个内容平台，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抖音啊，还有 B 站啊这样的平台上。
1: 是的，
0: 我会去看一些博主发的测评视频啊，包括可以去小红书上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一款啊品牌耳机的这个评价。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愿意在这些内容平台上来进行这个广告和宣传的投放。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遇到问题，像我们知乎、小红书、抖音换着搜，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在百度一下的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
0: 是的，大家都可以就这个话题和我们来聊一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时间的7:4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呢，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排行和等候时段的这个路况信息了。

0: 啊。如果说大家此刻在路上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给咱们留言，来说一说啊，您所在这个路段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目前可能需要大家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这会儿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说，车增加的还是挺快的，进入下川通道逐渐是在进入之前的这个路面上，我们看到已经是有一些这个车队的情况了啊，但是车辆都是在正常行驶当中，没有说形成滞留或者是长时间的排行，所以这段压力也不算特别的大啊，只是相比其他路段来说呢，可能它的早高峰来的会稍微早一点。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如果说您是在沿江大道上来通行的话呢，目前整体的沿江的通行状况呢也还算是比较的稳定啊。目前我们看到分别在沿江大道的中南路口啊，包括在经过到亚站路要往港窑路啊，以及继续要往前方的这个江海路方向通行，这个沿江大道上其实车流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只是刚刚过了亚站路口之后啊，这个车流稍微有点聚集到江海路这一段啊，流量稍微偏大一点，可能和其他路段相比呢，这一段可能咱们需要多一点等候的时间。而在前方呢，在过了胜利三路要往胜利四路方向通行呢，其实这个路段上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好走，这个宜陵长安大桥桥下这一段呢，双向的流量目前都还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三峡大道上呢，如果说您是从这个宜陵区啊上这个大道之后呢，要往西陵二路快速路方向，包括继续要往五家港方向，或者是从这个荷塘月色啊这边上高架之后呢，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的，总体三峡大道上的通行流量目前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的北运桥路口啊，也就是在这个八中附近，上下流量的目前也都还是比较的稳定，没有出现排队跟行的情况，或者是大排长队有滞留的情况。以及在城东大道的水月城路口，目前我们看起来流量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往中南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话呢，目前在港窑路口也暂时没有出现大排长队，以及一直看到合一路这一段啊，其实走起来都还是比较的不错。这个时间段呢，如果大家出行路面上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畅通一些。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您在路面上有遇到任何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遇到问题搜的是内容平台而不是在百度一下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说到了有一些这个搜索引擎上面啊，他会觉得广告特别多。看到这个阿都梗就说到了，因为搜出来前几页全是广告，没啥自己真正想能知道或者是了解的东西。
0: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你要搜一个东西，你先跳下来的绝对是广告，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些网页广告，你可能要翻到第二页或者第三页可能才会搜到你真正想要的内容。所以说说到这里，其实很多人正在有一种情况，就是逃离传统的搜索引擎。那就逃离的第一步呢，肯定是因为传统的搜索引擎用着不爽。而研究里怎么说呢？研究里面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技术差异导致的推力和拉力。我们先来说推力，也就是传统引擎遇到的问题，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三大痛点啊。第一个痛点就是广告泛滥，有受访者说广告特别多，比如说你去搜索某个官网找半天都找不到，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官方的信息，结果前几页全是广告，体验那肯定不会好。第二个就是信息

0: 之后有受访者也说，像百度上的东西时效性非常差，我觉得都是好几年前的东西了，对于追求新鲜资讯的人来说呢，又觉得过时的信息约等于无效信息，最后呢就是需要二次筛选。有些人说的更直接啊，他们说百度不是不能用，但是很多时候你都要自己再判断一遍啊，其实真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更爱看或者是更喜欢看的好像就是那种自己真的是有亲身体验的，或者是那种测评类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二次筛选这个词让我觉得还是挺戳我的啊。就是你搜一个东西出来，搜一个东西出来一大堆结果，你得自己点开一个一个看，再自己判断去真假啊，或者它的新旧有没有用，这个过程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消耗精力或者是耐心啊。就是 比如我可能在网上再搜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在其他的内容平台上就能够看到使用它的一个真实反馈，或者是使用它的一个真实的场景，就会让我对这个东西是否要买它会有更加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其实相比于来说，就抖音好像搜索的更加强大，我觉得它应该是汇聚了很多人的搜索的情况来看的。就比如说你在抖音上可能随便打两个字，它就能够自动的弹出你想象中的东西，就我觉得这点是特别
1: 特别方便的。对啊，这可能每个人对于每个平台都会有一些喜好，可能你个人会比较喜欢抖音一些啊。那还有人会觉得啊，那我更喜欢 B 站，我好喜欢某一个博主啊。还有人也会觉得说啊，那我还是更喜欢某书一些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验分享啊，这种帖子啊，图文呐，啊，也会让他觉得很好。所以说，研究里说这种 对于可能这种搜索引擎之前的不满意度是用户发生媒介转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啊，就是当用户对一种工具产生了持续的不满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一些替代方案了啊。
0: 嗯，而且你像内容平台，它融合了一些文字，刚才你说的图文，还有我们的视频多种方式啊，比我们传统的搜索引擎其实单一的一个链接里面可能只有图片啊，更加直观。嗯，还有一些做工程的受访者就说啊，工程
1: 做的一些数据流速方面的问题，百度看不到什么东西，反而是像某书某音解答的方法就特别好。同时有文字以及视频这两者兼具的讲解，就觉得这种就特别直观，而对我们的实际动手呢也更有帮助。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你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是喜欢用一些知乎啊、小红书、抖音啊这样的内容平台换着来搜索啊，但是 为什么现在不爱用类似于百度以下这样的搜索引擎网站来进行搜索了呢？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视频教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会比我们往常可能你通过这种网站或者是网页搜索出来的纯文字来说， 我觉得实在是太友好了，尤其是那种实操类的问题啊，我看文字真的是头大，特别是有时候电脑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我的手机出现一些问题啊，你对着文字来看，我都觉得看不懂，但是我看一遍视频，哦，原来是这样操作的，原来是这样来弄的啊，我觉得一遍就懂了。
0: 而且视频的检索它有的时候会分章节，比如说你第一步有哪些步骤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它会给你提示一下，在视频的几秒几秒到几秒几秒是这个点，所以说我也觉得比
1: 传统的平台可能更加方便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用户体验一定是
0: 比较重要的，是要放在第一步的啊。用户体验好了，可能他才会更多的愿意使用你这个平台。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之所以形成那么稳定的习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跟他的这个技术还是需要更加迭代升级一下有关。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检索嘛，你搜两个字可能就会跳出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在传统的平台可能要搜很多关键词 才能够出现相关的信息，而且特别是还需要一双慧眼才能去甄别这些信息，他们到底是好是坏。
1: 是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啊，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搜索引擎网站，它其实也在做迭代更新，比如说它会和很多的那种AI大数据平台来做一些端口的链接， 就像你说的，以前可能你要搜索好几个字，现在可能你就是通过那个搜索引擎自动的可以对接到 AI 的平台，它可能也能够为你答疑解惑的更加详细了，但是好像用户已经流失了啊。
0: 对，因为你保不保证你也不确定，但是像一些内容平台你可能搜一点东西他们就出来，就真的是会出镜手把手教你，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真实性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导向，就是，
1: 但是我觉得真实性这个东西可能在内容平台上也会存在一个需要大家去判断的。
0: 嗯，那也是的。
1: 因为现在啊，大家可能有时候在看到了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也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广告帖？这个是不是啊商家的一个植入？所以说还是需要大家去辨别一下，哎，多刷一刷，多看一看，各种平台多比较一下啊。要说到如果说作为商家的你来说呢，要做生意，我觉得选一个好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有一个好的赛道。而宜昌如果说最近想做生鲜，还有鲜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我觉得下面这个消息你真的要注意了。如果说你还在寻找那种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话呢，下面我们要跟大家隆重的来推出一下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的肉禽批发这个批零中心啊，他们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
0: 嗯，没错，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肉、牛肉、羊肉等畜禽，各类冻品呢是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以及月租1800元起的价格，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的预交一年租金，直接可以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呢，每天可能成本只要几十块钱。
1: 而且它这个是市场统一运营管理的，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这个资源的对接，也是助力各位老板能够稳定做生意，好不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想要占位的老板呢，可以拨打电话13986804999，139868049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的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目前正在火热招生当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而且在这个夏天呢，我想更多青少年可能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眼部健康。如果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像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你也需要注意一下。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